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度到-30度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度到-24度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度摄氏度，最低气温-24度摄氏度。那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社区好声音。

0: 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这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啊这个才艺的海洋吧。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了，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进行歌曲演唱、才艺展示啊，包括诗歌朗诵，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啊。话不多说，赶紧迎进今天第一位听众，哎，我们看看是谁呢？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小裴，你好。
0: 你好，你好，杨大哥。
1: 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周日快乐。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杯热酒敬爹娘》。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天的升起圆月亮，月亮照进我梦乡，梦想你是我远方。

平安度过每一段时光，不说延年岁岁长，再陪着酒尽爹娘，终是吉祥。不受世间变迁的沧桑，永远温柔的洛阳。现在升起圆月亮，月亮照进我梦想，梦想你是我远方，日子也想着爹娘，想着爹娘泪汪汪，他们是否已变样，而不能常在你身旁，让你们走进了风霜。一杯热酒敬爹娘，祝你一生安康，不愁吃遍遍见的沧桑，永远无忧的模样。一杯热酒敬爹娘，祝你是吉祥，不受时间变迁的沧桑，永远无忧的模样。一杯热酒敬爹娘，祝你一生安康，平安度过每一段时

0: 手吃烟烟烟的汤汤，永远无忧的模样。苦手吃烟烟烟的汤汤，永远无忧的模样。演出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哎，这个大哥有没有印象，从咱节目开始到现在一共演唱过多少歌曲了？
0: 哎呀，那好像就四五十首了吧，不少了。
1: 不少了。我看看。
0: 那你这能歌，你那家坚持多长时间？
1: 那可不。啊，咱期待这个百首歌曲的时候好不好？
0: 那能，那指定了，那指定了。
1: 好嘞，感谢您，跟兄弟再见。
0: 再见喽。
1: 再见。真厉害啊，这节目我主持这么长时间了，每周一首歌曲，从来没有重复的啊，歌曲海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演奏一首女人花啊。
1: 好的。嗯，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哈。
2: 好，
1: 嗯。

0: 是咱们这个玩的这笛子竹笛啊，多久了呢？
1: 我这三年了。
0: 三年了是吧？那这个竹笛现在是这个选择啊，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接触上这个竹笛的？
1: 在广播上听到人家笛子吹的像很好听，后来我就买一根笛子就吹着玩。
0: 啊，就买一根吹着玩。
1: 哎，对对对，
0: 就直接买了一根这个专业的呀，还是说这个在外边找了一个路边摊买了一个呢？
1: 在周边摊的，去买了一个不是专业的，我真的就是也不是那么准专业的，
0: 嗯、
1: 是100多块钱买的。
0: 嗯，这就是来，所以说是您这属于兴趣使然，是不是？因为我认识好多这个大爷啊，都是这个在路边摊或者看着别人吹着，哎，觉得挺好玩的。还有这个葫芦丝啊，都是随便买了一个，然后就是你们就从来不要求这些东西，拿起来就吹，而且吹的都还特别好啊。就这个，那这个识谱呢？要是三年，要是如果说刚接触这个东西，应该是对于这个简谱啊，应该是一窍不通的，是吧？那这个现在咱们是识谱是怎么学会的呢？
1: 我这个我吹笛子是自学的，是跟着音调
0: 啊，
1: 选择吹的。
0: 就是这个知道每一个指法对应的音调，但是不会识谱是吧？然后把这个。
1: 对，我谱子。
0: 您说。
1: 对，我谱子不会识谱。
0: 哎，然后知道每一个指法的音调，按照这个音调自己慢慢的把整个歌摸索出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好。希望您还能摸索出更多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咱可以，虽然这不是不会识谱吗，咱可以给自己出一套简谱就完了呗，要不然时间长了有的咱也记不住，对吧？咱摸索出来之后哪个指法，咱就找一个小笔记本标注一下，这首歌怎么吹，那首歌怎么吹，慢慢的歌不越来越多了吗？省得时间长不吹就忘了。
1: 这太好，我今天我大部分人吹现在就是白手歌曲。
0: 嗯，因为他这些乐器都是熟能生巧的，其实那为啥需要谱呢？就有的歌曲就是咱说专业人士啊，时间长了不去演奏它，可能这谱也就忘了，所以记一下，要不然有的歌你说你好不容易摸索出来了之后又忘了，多可惜呀、啊。
1: 对，老师讲的对啊，
0: 好，感谢您啊，然后期待您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好听的这个竹笛演奏歌曲，好不好？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下一位是哪位？我看看谁先打进来，来这一位吧。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裴老师，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2: 给前面的、后面的、左边、右边全部点赞。
0: 一圈都点了哈。哎，南来的北往的，
2: 必须给这个宝波和小裴你俩顶上
0: 啊！感谢您，感谢您一点不辛苦啊！
2: 哎，今天用口琴来一个，假如你要认识我，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奏。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哎，这个是什么曲调的？就是什么调子的？
0: 就是我们村演唱《假如你还认识我》。
1: 不是，我说这个您现在用的这个口琴是什么调的？我记得您应该是有这个好几个口琴是吧？
0: 降 B， 这是降 B 调。
1: 降 B 调的。那这个跟您这个请教一下哈，就是他这个口琴就这几个调的区别，他这个有跟歌曲来进行对比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就怎么说就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曲用什么样的调子的这个口琴呢？
0: 啊，对对对，他那个什么样的歌曲他都有自己的那个调
1: 啊，
0: 是 ABCD 嘛。
1: 它是根据谱来数，就是根据这个整个咱们的曲谱走向的事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那这个比如说稍微欢快一点的一般用什么调比较多？
0: 一般的西调时候挺多，西调和 B 调 A 调。
1: 因为我对口琴不是这个很熟悉啊，就我有印象，就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还有我的姥爷他俩都会吹口琴，然后呢那个小嘛，然后气息也不够，复原量也不够，口琴还大，是吹了几次之后发现弄不明白，就再也没接触过那个东西。所以现在感觉吹口琴有一种什么印象呢，就像看这个老就年代感这种电影似的，就特别洒脱，感觉这爷们儿有个地方他就吹口琴，又洒脱又文艺啊。
0: 也分歌曲，有的歌曲你吹那就是吹不了。
1: 好
0: 像那个我说一个，比如就是蓝花花那个歌曲
1: 啊，
0: 一层一层的往回吸气，
1: 啊，一层的往回吸是吧？一呼一吸一吐哈。
0: 你吹气很少，一层往回吸。
1: 那个对于这个气息要求就更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你要没一定的那个功夫，你吹不了。
1: 好，那有时间要再多向您请教请教。那我们这个来连接下一个听众热线，感谢您哈。
0: 哎，谢谢哦。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啊，下一位听众，咱们稍微等一下啊，我先来给个福利，发完福利之后，然后接通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吧，大萌子，发一条福利吧。下边这个消息真是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了，什么事儿呢？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来送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啊。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哎，但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哎，就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这个效果啊。像这个出门下楼梯啊，害怕摔倒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包括有倒影的啊，还有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尤其早上一起来那眼睛都睁不开啊，哎，这个您要抓紧改善呢。要么到最后呢，如果真出现问题，你花多少钱，哎，它主要是它难受啊，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这个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发明专利，护眼效果嘎嘎强嘎嘎快的啊，这个当时贴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干净一样滋润舒服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哎，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通通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咱这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这叶黄素啊，再加上这个这反正一共3重好礼吧。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朋友，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哎，等都掉线了，又重新打的那个。
1: 哎呀哎呀，掉线了是吧？
2: 是的，
1: 久等了，久等了，嗯。
2: 啊。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好。

0: 我是你秋天阴凉的风。我想这个卡太卡，我的天哪，刚才这么卡呢？下一个啊？
1: 没事，没关系的啊，不着急。
0: 我再找个，那个太卡了，唱不了，不好意思啊。咱唱主播之声吧。怎么这么卡？

啊，北国的春天。

脑子坏，能拿出手的一种为我的春意，把北国的春意来临。

曾想起你，传来一阵阵儿歌悲歌的春天啊，悲歌的春天来临，那就不是老夫妻，你的承诺

0: 好嘞，这咋的？那歌咋还伴奏还卡着了呢？
1: 不知道，可能是就排时间长了吧。
0: 就这一次啊，这以后不能进来，就是再换歌曲了啊。
1: 啊，行，
0: 对，要
1: 那个实在没法唱，他U盘卡的太慢了，没法唱了。
0: 啊，那好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哎，好，尽量以后进来就不换歌曲啊，就这个不是特殊情况嘛。
1: 嗯，行，谢谢啊。
0: 好嘞，那感
1: 谢
0: 您啊，再见。
1: 谢谢。
0: 来，大王子，今天福利比较多啊，咱再发一个福利，发完之后接通叔叔阿姨们的热线啊。那个叔叔阿姨们听我说啊，马上就要入伏了，因为这个7月15号嘛就要入伏了，还有16号哎，入伏以后哎，我就能开窗户睡觉了，我比较注意养生，我反正我伏天之前不开窗户啊。那这个天气真是又热又闷啊，谁还有心思在厨房这个煎炒烹炸呀，是不是？本来一天吃啥就犯愁，你这个在一入伏天开火一身汗，做完还没有胃口，哎，完了孩子再不好好吃，这个哎更闹心了，是不是？还折腾，哎，别愁了，今天给大伙啊把这个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这一抢而空的这个蒙都啊筋头巴脑啊正式返场，哎，这回呢想吃咱赶紧囤啊。那个为啥说这个筋头巴脑能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哎，那个核心就俩字儿，省事儿啊，还有仨字儿，加起来五个字儿，那就真好吃啊。咱们自己在家做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菜，因为啥？费时间费功夫，又要给它做的软烂入味儿啊，又要做的筋道不柴，这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这个它就得整个小半天，是不是？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锅，小火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呢没有个三四十分钟啊，哎呀，就比如说三四十分钟，没有个三四十个，就是没有三四个小时啊，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口这个这个入味的感觉啊。就大夏天在厨房里守着炖锅烟熏火燎的，热气这个熏蒸的啊，简直是遭罪，身体再吃不消，真没必要遭这个罪啊。所以这个咱这款呢，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呢，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繁琐难熬的这个功夫给您去掉了啊，哎，全都替您完成了。收到货之后做法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袋，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直接端出锅啊。那叔叔阿姨们啊，这大热天如果您不愿意做饭，嘎嘎香的这个蒙都筋头巴脑又会来了，超值划算价，只需299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重，也就是八两，到手整整8斤，299元。拆开袋子看看，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全是肉，营养一点不含糊，十分钟直接能端上桌，大家都能吃热乎的这个滋补的菜。但是咱们得强调啊，这因为是福利数量有限，那就这么多库存了，为了咱专门准备的啊，那先到先得，抢完没有，号码是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这个咱联系小管家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啊，这反正就是400-999-0139，需要的赶紧去购买吧。
2: 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这里全民 K 歌，
7: 不安这人间沧桑，
6: 这里想唱就唱，
7: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6: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 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

0: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依诺维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来用一用这款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啊这个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依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叶黄素，因为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喂。喂，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久等了。
1: 不要紧。
0: 哎，你好，你好。
1: 上一个礼拜那个最终他没唱完，后半段今天了把它唱一下。
0: 啊嘞，京剧是吧？
1: 对。
0: 嗯。
1: 小三娃的。有人开。

太热肠，天水清，风风清，火烧山

0: 起东东江啊啊啊三四十欢笑和要动心坛哦亲情或松风一起大功成就我看周郎不能容我臣子时方回峡口调动兵将再等其事到那时我看周郎啊周郎我要你荒废心计收摊军事何在好就这样吧
1: 嘿嘿好周郎啊周郎好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这一段咱们的国粹京剧啊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小样了以后能给我们再京剧的、这个、
0: 小样的京剧多了
1: 哎呀经常来经常来咱们也陶冶

0: 些情操，好不好？
1: 啊，下一次唱那个啊，《朱门寨》上面的有个三大弦
0: 啊。好的，
1: 也是京剧。
0: 先来个预告啊，那期待您的下。哎呦，这个电信号咋的了？好，那跟您说再见了，老爷子。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嗯。
0: 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开机。
0: 哎呦，
3: 你好，小裴老师，
2: 上午好。
0: 你好，你好。
2: 上午好，我和我
0: 已经放上曲了。
2: 啊，一会儿唱一个《我梦中小河》。
0: 好嘞。
2: 嗯。微信歌友都点赞啊，唱的棒，口琴吹的也棒，笛子吹拉的也棒啊。
0: 好。
2: 嗯，还给赞，给点赞啊。好。
4: 好好好，
2: 有请峰哥。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小裴老师。
2: 好的，感谢二位。这二位谁是通过连线啊？就是在你们那儿。
0: 我连呢。
2: 不是，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谁是用外部设备连线的？你俩是不没在一起吗？
0: 没在，
1: 我们俩不在一起。
2: 啊，是不是这个大爷是在其他的设备上？
1: 不是，我们俩都在手机
0: 上，都在手机合并通话。
2: 啊，合并通话呀。
0: 啊，对。
2: 啊，这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你们俩合并完通话之后，完再接通咱们的电话。
0: 不是，那个刚才导播给我打过来以后，完了送个给我接到直播间，送个给我打过来，我一合就合上了。
2: 哦。还有这么个操作哈。我说这听着不像是那个其他的设备来的，好像在一个这个电话里边，然后两个人又不在一起。
0: 不
1: 对，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2: 啊，好，那感谢二位啊，期待能带来更多的这个合作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小
2: 佩。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大萌子，来，咱这个来一段口播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啊，这个穿短裤非常的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要注意听了。这北京的这个高振奇主任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过来，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只需30分钟，哎，随治随走，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无需住院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啥呢？天热啊，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会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这些患者们，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啊。那这个，而且呢，从即日起啊，下肢的这个一些啊，这个血管啊、彩超的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用，仅收费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那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3: 小裴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
3: 那个，今天又碰上跟那个那天的情况一样的。
2: 哎呀，歌被别人
3: 唱
2: 了是吧？
3: 啊，对对。那个我这还是那么唱的，要不然变了的话，那回你说不最好是变。
2: 对对对，因为在外边嘛，咱们有那啥，行，
3: 啊，
2: 没有问题啊。这个
3: 因为，啊，
2: 每个人的风格他也不一样啊。
3: 对对，
2: 哎，
3: 我给这个听友们大家问好，就是给前面的所有的表演者都点赞啊。
2: 好的，感谢您。
3: 嗯，哎，我今天现在开始唱我梦中的小河啊。
2: 好。
3: 哎。梦中的小河，曲曲弯弯，总要重新唱。
2: 嗯。

天不饶你家园，你我的母亲开心的笑脸，一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您啊！您看看这个，就所以说每个人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嘛。刚才那二位啊，他们这个风格，我评价是就是优美的、流畅的啊，这波浪般的，更像是河流。听了您的这个演唱呢，是哪种感觉呢？就是宁静的这种怀旧的，哎，就是诉说着童年的纯真，就像时间啊，就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风格，都好听。
0: 谢谢主持人的点评。主持人会说话，可以说
1: 不是啊，这不是啊，这真是我发自内心的这个评价啊。然后呢，这个我听中出现了，因为我感觉这首歌确实听得我内心很平静啊，我就认真的听，更认真的听了点。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心中的笑，就这个调还不太知道，我不会唱这首歌。就这个河啊，您唱。
0: 流淌在我的心间，
1: 就是心中的小河和家乡的小河。有的时候那个河字儿抢拍儿。就是这盒子正常应该是二拍啊，因为我整首歌应该是四分之二拍的，他这个二拍，然后这你可能唱了1.6-1.8左右，啪就断了，就进行下一句了。这个您可以再回听一下，看一看，剩下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这首歌演奏就是不是演奏演唱的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所以我才会再更细致的一点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些小小的，就更能更优化这首歌曲的地方吧。
0: 谢谢主持人。
1: 哎，就这么一个，就是有几个和字稍微抢了点拍，别的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哎，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嘞，感谢您啊，带来这么能让我内心平静的一首作品，谢谢您。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再见。好，来大萌子，咱来个福利啊！我跟你说，这个支持节目的人多，福利也就多啊，这是相辅相成的，也感谢大家啊。那我看看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这个福利吧。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抢到了好时力的生日福利啊，也给好时力送来了生日祝福。那这个一家

0: 企业你说能走26个年头，足以证明了很多问题啊。你看啊，这好视力的眼贴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这个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模糊等问题的，其实大家都在用。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如果您能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送您生日大礼包。哎，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专注护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了都是名贵的这个草药啊，像黄柏呀、密蒙花啊，都是清肝明目的，哎，能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啊这等问题，流泪、刺痛的问题都包括了。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呀，眼前瞬间一亮，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啊，眼睛特别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啊，效果特别的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也给咱听众准备生日福利，过生日自己往出掏腰包啊！只要您能赶在10分钟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爆款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也是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小飞老师。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今天第一次参加小飞老师的节目，带来一首《南屏晚钟》。
0: 好的，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开始，哎，好的。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他好。

0: 谢谢大家，好了。
1: 好的，感谢您，感谢您。咱这个是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第一次，原来那个一稀和那个四鱼子是像经常这样，后
1: 对，
0: 来
1: 我
0: 糊涂
1: 听
0: 糊
1: 您
0: 涂
1: 的
0: 就
1: 声音
0: 黄
1: 陌
0: 了。
1: 生呢，还有这个曲种。
0: 有好朋友告诉你赶紧参加吧，又开播了这个四鱼好声音，
1: 好的啊，
0: 这声
1: 欢
0: 音
1: 迎，
0: 叫裴，
1: 哎，
0: 是
1: 也，
0: 可火了。
1: 哎，欢迎您啊，欢迎您，欢迎这个咱们回归咱们的节目啊，以后也常来做客，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谢
1: 嘞，
0: 谢嘞，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呀，时间有限，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好，小潘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好，给前面都点赞。
1: 嗯嗯，
2: 唱一首《军中绿花》。
1: 好的。
2: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月呼唤。

0: 在。
1: 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位听众，我们这个时间要到了啊，那最后说一句，每周日
2: 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就1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好的，这个欢迎持续锁定咱们节目啊。这个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啊，这个强度虽然有调整，但其极端降雨这个能力啊并未降低。这未来数天呢，巴威不仅会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还将远距离输送水汽给这个华北啊、东北啊制造强降雨啊。最近一直也是在下雨。那台风暴雨天里呢，有做哪些事会让我们自己处于这个险境呢？又如何科学避险呢？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有十件错事啊，一定要告诉大家。那第一件呢，就是涉水行走不避漩涡。这暴雨期间呢，最安全的选择其实应该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但是有些不必这个必须要外出的时候呢，如需确认要涉水行走呢，请务必警惕并避开路面上的漩涡和喷泉，因为这个强降雨可能导致排水管道啊由明流转为有压流，这巨大的水压呢，随时可能将井盖冲开，形成致命的隐形陷阱。就是看到有这个喷泉呢，或者有漩涡啊，就这地方明显就感觉哎，这不正常，哎，赶紧远离。而且不是说是不踩那个地方，要远离几米以外啊。如果呢这个涉及到脚滑，或者说水深，或者说这地方有坑，不小心失足摔倒了，就非常危险啊。好，第二点就是这个雨衣雨具的问题啊，不够鲜亮。有些很多我发现了，这黑伞，有些大晚上打黑伞的啊，根本就看不清你的这个人。灰蒙蒙的雨伞在大雨大雾几乎是与背景融为一体的，尤其是这个有的车辆呢，由于这个行驶过快啊，雨本来雨没有多大，但是它这个

就是这个加速度嘛，对不对啊？可能让这个雨就是雨水打到玻璃上，不能及时的清理掉。哎，这种司机骑手很难及时发现你，安全隐患，所以不容小觑。那我们建议您选择要荧光的这些雨具啊，以及橙红的或者说亮绿等醒目的颜色的雨具，因为这类颜色在雨雾中穿透力更强，能让您啊或者让这个其他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在昏暗环境中更容易发现啊有人。我的建议是这个橙红啊亮绿的这种真不如带反光条的，尤其是一些在外作业的这些人群啊，一定要按照要求和规章制度穿好我们的这个反光条的这些雨具防护啊。好，然后这个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有些人说了，哎呀这雨真大呀，哎我这鞋怕湿，我光脚走行不行？赤足接触内涝积水是肯定不行的，这个不要到低洼积水路段行走，也不要踩着马路牙行走，因为这个路呢，这个马路牙的这些这个材料呢会被雨冲刷的非常的松动，有的时候啊会出现裂缝啊凹槽啊，哎在行走的时候容易扭伤啊。同时尽量不赤足接触积水，以防细菌啊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若因特殊情况不得不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彻底的清洗我们的皮肤，这个啊一定要牢记。然后第四个，行走时一定要远离路灯、铁塔。暴雨中啊，电线杆啊、路灯啊、铁塔等设施在积水浸泡下可能出现漏电，靠近意味着风险。下雨天凡是看到有电线、电缆、明线、路灯、广告箱、电动闸门或者变电箱、变压器等电器设施，要尽量绕开行走。行走时若突感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哎，并小碎步后退。哎，这个如果脚下发麻，一定要后退，不能再往前走了啊。好，第五点，这个降雨时或雨后三天去山区游玩，画个大叉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雨水浸泡过的山体啊，远比看起来更加危险。大雨把土壤和岩石浸泡啊，地质结构变得很不稳定，滑坡啊、崩塌等情况往往在雨停后会集中发生。所以下雨天别进山游玩，建议要等3到7天，待山体水分充分排干，地质条件稳定后再安排行程。有人说了，那我票都买了，生命不是玩笑啊，这个退票这点钱呢，这个咱就该花就花吧，好吧啊。好啊，那这以上五点先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五点，一共总结了10点。我们先来一段福利，福利过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以下的这5条啊，就是下雨天我们不能干的事儿。好，来吧，大萌子发条福利。接下来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阳光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这一诺叶黄素啊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这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啊，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几千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啊，关注健康，享福。这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皮肤变色变黑呀，也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

0: 光血管修复仪，只需一次，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安全无痛啊，这个无需住院，这个而且呢，这个专家挂号费呢仅需多少钱呢？10元啊，原价是58的。那有下肢啊、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酸胀沉麻这些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啊这些这个血管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测呀，哎，原价1000元对吧？近1000元的这个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活动呢即日起至本月底啊。那这个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什么呢？申请治疗减免费啊，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4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啊，分享咱们这个暴雨天呐、台风天里边啊，这个不能那个干的这些事儿啊。第六点，直接喝生水。暴雨过后呢，水源易受到污染，这生水中可能含有致命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直接饮用会引发肠道传染病啊！不喝生水，尽量呢喝这个密封桶装水，这个瓶装水或烧开后的水。同时注意，盛水的容器一定要保持清洁，定期清洗消毒，避免二次污染。

好，第七点，吃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啊。这个洪水中呢混杂着各种细菌、病菌、寄生虫和化学污染物，被其浸泡过的食物即使外表看着完好，内部也已遭到污染。即使使用食物短暂，也绝不能吃淹死病死的这个啊，这个这种禽畜和水产品，不吃腐败变质或污水浸泡过的食物啊，这个是非常致命的。好，第八点是什么呢？就是被困的时候只会喊救命。这个万一被困，手机又没信号，光靠呼喊不仅消耗咱们的体力，声音也传不了多远。建议呢就地取材进行求救。比如说啊，就如果说您这个没有这个哨啊，这个防洪防汛的这个咱们家备的这个信息这个口哨啊，您可以用石头木棍敲击身边的金属管道、铁皮、水桶或护栏，因为这个它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传递声音传出去的啊。然后在这个夜晚啊，或者有雾的天气，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手电筒，可以通过手电筒或者打开手机闪光灯，用光线传递信号，采用什么呢？三短三长三短的节奏闪动，或者持续画圈晃动，让远处搜救人员注意到您的位置。反正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保存体力，以及发出各种就地取材能发出的这个信号啊。好，第九点，遇到外伤处理不当。这个暴雨洪涝啊，可导致皮肤病啊，患者这个骤然上升，导致呢这个病菌呢这个感染我们的皮肤啊。这个病菌一通过开放性伤口侵入人体，甚至蚊虫叮咬、小破损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上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生的这个医生的去了，用医用的生理盐水啊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啊，而且一定要小心这个蚊虫啊。蚊虫这个叮咬不容小觑啊。还有呢，第十点，就是这个是也挺重要的，不舍弃什么呢？不舍弃我们的车啊，耽误逃生，包括钱这个不舍弃一些个人的财产啊，耽误了最佳逃生时机。这个雨天开车出行，应尽量避开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地带。因为这个这种地带呢，贸然涉水啊，会导致车辆被困，有可能会导致车辆被困。但如果车辆

0: 不幸被困，我们要做的什么呢？应及时果断逃离，因为积水还在不断的上升，切莫因舍不得车辆而犹豫不决，耽误逃生良机。而且积水一旦上升到一定的位置之后，车门也很难打开，因为存在这个水压这个问题啊。所以当积水呢，尚未淹过车窗，可迅速摇下车窗逃生。若车体整个被淹没，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等破窗逃生。我平时也总建议大家在这个车里头，虽然用不到啊，一定要备上这个我们的这个羊角锤、逃生锤等一系列逃生的这个用品啊，包括要在网上学习一些如何针对这些极端条件的逃生方法。哎，不光学习，要牢记。这个呢就跟车辆保险是一样的，我们不希望大家能用到，但是它呢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一把关键锁啊，一定要会，要懂，要安全科学的应用啊，还有就是说生命是无价的，这些财产啊，这个金钱乃身外之物，一定要以生命为重点为中心啊。好，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的爸妈我的家为大家分享的啊，因为最近这个雨季嘛啊，这个台风巴威造成的这个强降水啊，一直也没停，所以我就想有必要跟大家做一个这一系列的科普。那还是那句话，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嘛，尤其是周六周日，你像我这上班的那没有办法了，那我需要出门的我就做好防护。首先第一点啊，如何在水中行走啊，就是怎么样的，比如这个漩涡啊，哎，喷泉呢我们要远离。第二点，如何选择雨具啊。第三点，出行这个方式，我可以穿拖鞋，拖鞋跟水面啊进行这个接触了，回家一定要进行清洗啊。第四点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些啊，这个灯塔呀、广告牌啊、变电箱啊，就但凡你觉得危险的地方就不去啊。哎，这是反正十点里头总结出来，就这些，一共是十点，我就跟大家再重复这四点比较重要的，因为剩下的就是这些什么不能喝生水呀、不能吃洪水浸泡的食物啊，以及一些求救了啊。那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事儿啊，前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福利活动啊，到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广播啊，这个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那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腿酸呢，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感觉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感觉还没补过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啊，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我们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啊50-60，好一点的几百块。那您只是单纯的补钙，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啊！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哎，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可真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啊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得了了。

啊，那赶紧呢，用上我们的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哎，那这个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今天就能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价值78元的爆款眼贴，就是让大家先体验效果的啊，先打先得啊。号码是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品质效果咱不用说啊，光这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啊，眼睛像被清泉水洗了一样干净，特别滋润，特别舒服。那这个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亲情回馈咱们的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拨打热线的都可以。除了我们说买就送78元的蒸汽礼包，蒸汽这个眼贴之外啊，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哎，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要用优劣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了，对吧？一诺叶黄素啊，这个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未能专利技术啊，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现在只需9.9元即可获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从多多的数码中心机台，每天几天前一百名，赶紧拨打热线。

0: 136168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

0: 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3: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2: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3: 你好，你几岁啦？
0: 光。

0: 岁了。
1: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2: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0: 上学前班了
2: 啊。
1: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2: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0: 开心。
2: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女孩。
2: 那他叫什么呀？
0: 马一诺。
2: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0: 好看。
2: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1: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是吧？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1: 那行，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0: 警察。
1: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0: 没有。
1: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宣泄。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2: 我画祖国。

0: 言好消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好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对？
2: 对，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七岁。
1: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0: 一年级。
1: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

0: 吗？也不会呀、啊，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1: 七律长征。
0: 好，准备。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律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律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25000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他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0: 哎呀，真棒，
1: 好厉害，
0: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怯怯懦懦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1: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0: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1: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0: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1: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0: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

0: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2: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1: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2: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2: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哦，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2: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2: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0: 不知道。
2: 不知道。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2: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2: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2: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0: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1: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2: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0: 不是的。
2: 那上哪买啊？
1: 上哪啊？
0: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0: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2: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0: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2: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0: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2: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0: 没有
2: 没有、啊、
0: 我还能看见东西。
2: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0: 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2: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0: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1: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2: 中国少年。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0: 中我们
1: 我忘了
0: 能想起来吗？
2: 无比的可爱
1: 我想不起来
0: 哎呦
2: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0: 哎呀，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0: 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0: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了？
3: 两年。
0: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0: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3: 秋天的祖国。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3: 不是。
0: 是美丽。
2: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它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3: 五彩缤纷
2: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0: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2: 好，
0: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3: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2: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0: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3: 好。
0: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2: 妹妹叫什么？
0: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0: 是吗？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2: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4: 是。
2: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

0: 对你好不好？
1: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1: 那有时候会。
0: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2: 文静吗，姐姐？
1: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3: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1: 那是。
3: 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1: 我有。
3: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3: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2: 对，关键词优秀。
3: 那我们就也祝愿隐含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1: 好，
2: 加油！
3: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1: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到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在生活中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呢，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9、8581-5199、8581-5199。如果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这三部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可以来接听。那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有好多朋友呢都是来咨询，像关于劳动纠纷呢、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呢可能一分钱都没有给。这个时候呢，劳动纠纷我们可能是要去争一下，这并不是为了争多少钱，这其实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职员我们应得的一个公道吧，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的一个底线。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劳动纠纷，和单位有些纠纷，不知道怎么样去仲裁，不知道怎么要求单位给自己哪些赔偿哪些补偿都不要紧，那这个时候呢，速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也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只要拨打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您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获得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那速邦律所愿做您的一个生活的职场维权的智囊团，现在联系呢是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也不要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在这样每一分每一秒的犹豫中溜走。另外在节目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寨丽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战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战立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战立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1: 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如果想和速邦律所咨询呢，是可以打0431-8567-1234。好，我们来接一下，这是打进我们5199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啊，主持人。
1: 您讲。
4: 尹律师好，就是我问一下子啊，我哥就是在工地上干活嘛，这不是，然后他都50岁了，就是个右手吧，就是第四那个掌骨骨折了，但是这不是工地那个就是意思不想给他那个申报工伤，你说这完了现在也没有经济补偿啥的，我们得咋办呢？
3: 你好。这种就是特别是工地建筑工地的工人，这种的话是应该报工伤的，有报工伤的面，因为法律有这种特殊规定，不像说是其他的可能我们还得有相应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这些这个是他法律有特殊规定，所以说可以去申报。如果说单位不在你受伤一个月内去给你申报工伤的话，你应该从受伤开始一年内去走申报，你不申报的话可能就过期了。
4: 那他这个劳动合同都给我们解除了，解除的话这有没有，那还有没有了赔偿？
3: 你解除是受伤以后解除的是不是？
4: 对，
3: 受伤以后解除的不影响你这个工伤认定。

0: 赔偿也应该给赔啊。
1: 啊啊，那现在那个单位说了，就是说的一分钱也不想给赔，就是意思说给我们拿医药费就不错了。嗯，完了我们这边就寻思咋的也得给点赔偿，你说才50，以后都耽误干活了。
0: 嗯，那你就正常走工伤认定，因为什么掏钱谁都不想掏，所以说是你得自己去走工伤认定，工伤认定下来以后再去走赔偿这些。你要是说对工伤认定怎么走这些你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我们给你做个指导，这都可以啊。
1: 啊，那谢谢。那咋加微信？
2: 嗯，好，王女士，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也都一直在说哈，您记一个2463456，这个是苏邦律所微信的这个微信号，您加就可以了。对，如果想和律师去预约呢，也可以拨一下043185671234，这都可以的。
1: 行，
2: 好，
1: 谢谢了。
2: 好的，我们再会。因为像这样的工伤啊、职场啊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这样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劳动纠纷啊、像一些其他的不单是工伤了，您被辞退呀、被恶意调岗，好多的朋友给我们来电话，就是可能是家人或者自己怀孕了或者哺乳期，结果呢从这一个岗位调到一个薪水很低的岗位，这样呢都不用担心。或者加班的时候，当时也是从早到晚的去加班，但是呢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这些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苏邦律所为您撑腰。只要是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都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的这样的一个免费咨询。我们愿苏邦律所作为您的职场维权的智囊团。好，我们的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159985815119，这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间的电话。来看一看李女士打进531这位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在学校吃饭的时候吧，被一个社会的人上的人给打了，然后就有点轻微轻伤。现在我们在接到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嘛，说要出面调解。你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们这个得提出多少赔偿合适啊？
2: 啊，
0: 嗯，现在是轻伤是不是？
3: 嗯，对，
0: 嗯，不够轻伤二级的话，这轻伤是轻伤一级还是轻伤二级，还是说轻微伤？
3: 就是轻微伤的，它
0: 是
3: 上一级好像。
0: 嗯，对，轻微伤的话，它是一个民事案件；轻伤一二级的话，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了。
3: 嗯，
0: 如果说是轻微伤的话，我跟你说，轻微伤民事这边赔什么？赔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然后比如孩子的话不存在误工，但是有补课这些的话，这些费用可以赔。然后家长对孩子这个护理的费用，然后营养费，然后够伤才有伤残赔偿金，没不够的话就没有。嗯，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总体就我给你说的这些项。你自己可以合一合每天花了多少钱，对不对？哎，然后再去跟对方去进行一个协商。如果你回去以后再确定一下这个事啊，如果你这个是达到伤一二级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刑事谅解了。刑事谅解这块的话就没有，不像民事这种你有严格的标准，有我要有相应的票据等跟你去怎么沟通。刑事的话，因为他要减轻对他的刑事处罚，量刑的时候要对他进行考量，或者说要给他适用缓刑的话，都必须得有你的谅解。你这个谅解的话，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这个经济能力，还有咱们的这个可能总体受损的程度，自己定一个数额。因为刑事谅解这块其实真的没有太标准的一个数额给到你。嗯。
3: 哦，那像我家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学校会不会处理啊？处理我家孩子呀？
0: 学校处理你家孩子干啥呀？你家孩子是伤者，他凭啥处理你家孩子呀？
2: 是不是担心说在学校怕说孩子打仗啊？
3: 嗯，对，有这方面担心。
0: 对，那不能，你可以要求学校加强监管，因为本来学校有这种责任，你现在因为你是监管不力，给我的孩子造成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可以要求你去加强监管。
3: 哦，行，那我知道，谢谢律师。我先算算应该多少钱。
0: 好的。
2: 对，如果这样的话呢，看看不知道向对方去要求请求他来多少钱呢？或者是后续在维权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情形，都可以来寻求我们苏邦律师的帮助，都可以的。哎，添加一下微信24634556。好的，哎，李女士，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现在呢，因为已经放假了，好多中小学生呢在外面，家长呢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看管吧，注意孩子这样的安全。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中来拨打直播间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上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是可以收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的。如果说有法律问题也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能看到。但如果觉得自己的问题比较私密，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每期节目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做解答。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三部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看一下打进39的这位赵先生有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5: 哎，主任您好，律师您好。
2: 您好，您讲。
5: 那个我挣点啥呀，我先跟你说一下这玩意咋要啊。
2: 你说。
5: 我搁这块吧干也得有将近4年了，虽然吧就是以前就头2-3年还挺正常的，我这不干了将近1年了，10个多月了，就是说的这个公司现在效益不好啊，那钱不凑手就干了吧。咱现在干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事啊，但是他前两天这也不允许的，我说我不干了，不干了咱先找一下我算下工资吧啊。说那你这么的你要辞职那就是没有钱了，我说你不辞职你不得给我钱吗，我不干了，完就百般推脱。哎呀，省得也挺闹心的，到时候热情我打进来了，我就问你们一下，这是该咋办呢？
2: 刚才没太听清，您说的是现在单位是欠您工资，然后一直没给吗？
5: 对对对，
0: 单位欠薪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先向劳动监察大队去反馈一下，然后让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跟你们协商调处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单位就解决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可能下一步就要面临去仲裁或者诉讼他了。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先去跟单位沟通，最起码让单位给你出个书面的证明他欠你多少工资，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到时候真的劳动监察大队这边解决不了了，你去法院诉的时候你连你诉多少钱你都不清楚，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0: 你没有证据的话你到时候不一定能获得支持啊。所以说是你先去跟他索要的时候把欠付工资的数额这些具体数额确定好，确定好了以后去劳动监察看看劳动监察能不能给你做一个调处，如果劳动监察调处解决了那你是这事就结束了，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走仲裁和诉讼了，好吧。
5: 哦，那我听您的律师，我先把这东西按您说的做好了。
0: 对对对，
5: 如果
0: 先收一下证据啊，
5: 实在是得不给我的话我就得找您了，这整不了。
2: 是，
0: 行好的。
2: 您把您的这些资料啊都搜集好，但是觉得哎呀，我这也不知道够不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仲裁，他能不能够支持我？您可以和我们联系，对，给我把这个资料发给我们律师，帮您评估一下，看一看。
5: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2: 好的， 哎，好，赵。

0: 先生，哎，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刚才这位朋友所遇到的像一些和欠薪呐、或者一些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您的婚姻家庭，还有像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只要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些问题，或者有对哪些法律问题呢想要了解，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向我们的严律师进行咨询。好，来看一看，我通过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的是，他说严律师你好，现在是对方是线上向我借贷，就欠了我12500块钱人民币，现在也没有还。然后我现在呢，也是想要就是线上去起诉对方，但是必须填对方有效的电话号码，说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户籍所在地呢，也只能精确到他在哪个村，我不知道对方的常住居住址啊、常居地住址。现在是知道对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不知道电话和具体的住址，说这该怎么办？
1: 嗯，你好，你这个可能还比较棘手，因为什么呢？咱们起诉的时候法律有要求的，你得有明确的被告，提供被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法院有的时候送传票这些也找不到人呀，对吧？所以说，既然你能跟他借钱，那你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朋友的这些基础的，对不对？你最起码再了解了解，他如果现在还能跟你接电话，或者说是他还能跟你通过微信沟通的话，你管他要一要，对吧？你先把他的电话要过来，对吧？要过来以后，正常你去起诉，你肯定得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这些，对吧？那你那上边不就有明确的住址吗？那个住址就像具体到村哪个组，这就可以了。哎，主要是得联系电话得有，你联系电话没有的话，可能你立案都不好立啊。
0: 对呀、现在因为微信大家都是用微信，有的时候找对方呢可能是用微信语音去通话了，平时呢多留个心眼，和对方如果是有一些金钱的往来，那就说你给我你个电话吧，然后呢把这个身份证这样都留下来，有一个精确的地址，有对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这样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准确的找到他，这样不管是你是立案，这位朋友他说他要线上立案，可能自己也想自己立案，那如果自己立案的话，这些信息是不是更要有了呢？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说到这样的一个借贷，我正好想和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因为现在平时呢像我们的苏邦律所还有我们的节目想来接听这样的一关，关于像一些债务纠纷呐、或者说民间借贷呀案子是很多的，节目中呢有好多朋友像这样来咨询欠钱不还还有老赖好多问题。那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像这样的你了解对方的一个准确的电话，了解对方的名字身份证号，同时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欠条，写到这样一个欠条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作用了。那现在我们的苏邦律所也为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是免费提供专业的一个欠条模板的，只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6就可以获得。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来借钱，我能够把钱借给他，有的时候借出一大笔钱，真的都是非常相熟的朋友，可能是好朋友亲人，都是熟人，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抹不开面子，就不能去打这个借条，也不能打欠条。那像严律师，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啊，都是熟人借钱，这个是真的有必要去打这样的一个欠条吗？
1: 很有必要，特别是越熟悉的人你越要做到这个，因为是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挺矛盾的，你我这么熟了我还有必要吗？但是你想没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这个钱要不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和他翻脸？你们当时你当时可能觉得我们太熟了，我也不打条什么的，那到时候万一人家不认可你这个借款了呢？甚至于说你们双方对利息产生很大的争议了呢，你可能没有这个条只会让你们更决裂，有条了最起码大家还有个依据在，是不是？
0: 没错，
1: 可能虽然说心里可能有点不舒服了吧，但是最起码咱面上是不是就得严格按照这个条去办事儿了，对吧？
0: 没错，
1: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咱们做事儿嘛，先小人后君子，对不对？哎，咱把这些全部都预防在最初，而且就像我们总说的一句话，就像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让步都让不到明面上，对吧？你这个也是， 你条上面你可以写

0: 立即按照法律规定，现在是 LPR 的自备，对不对？你这些全部都写清楚。但是真正你们关系特别要好，你到时候你找到他，你说你看咱条上不是写利息了吗？对吧？你就直接两三天你把本金给我凑过来就行了，对不对？这你是不是就咱们说的有理有面了，对吧？但是你要是说你没写这个条，首先你自己去主张很费劲，而且你我们再说回来，你要是到时候你自己有的时候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你还得找律师主张，你自己可能还得搭钱， 对不对？你搭的这个钱，你搭的心里还不舒服。但是条上边我们都明确给你，就是我们就是诉方给咱们出的这个借据模板的话是特别正规的，上边都会写维权产生的一切成本包括律师代理费都由对方承担。你有这种约定了，这个钱就可以管对方要了。你们就是朋友关系特别好，你到时候说我给你扔一部分也行，对不对？所以说是条很重要，特别重要，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儿小看了，你以后的纠纷全在这个上边。所以说我们是根据我们多年的办案经验，把民间借贷可能存在的分界点全部都给你归结到了这张条上边，然后咱们全部写清楚，你以后就好办了，怎么都好办，商量也好办，住也好办，好吧？
1: 是的。如果说像这个写借条啊，这个我应该是写本金啊，利息应该怎么要啊，然后呢我这个是写什么时候还呢，还是说我就光写借条没有写日期啊，对这些不了解都不用担心。现在呢只要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是可以得到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的。这也是我们的律所这么多年啊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为听众朋友总结一下，您可以免费领取，都留一份存着备着，这样呢如果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如果朋友别人需要，你也可以说我有一个欠条这样一个模板，你都可以去用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可以为您做解答。还来看一下大金5199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那个律师你好，就是我朋友当初借了我30多万块钱，就我借给他哦，他说他家卖房子，然后那个尾款不付，那个过不了户，然后我寻思他帮一下吧，他用几天就还，结果那几天过去之后再联系他，联系不上人了，跑了。后来我找到他父母，他父母说那个啥进去了，蹲了1年半呢，得。我想问这个条件能要不？
0: 可以要啊。你当时有没有给你出借据这些？
2: 没有啊，当时说几天儿，完了没有借据，但
0: 你有转账记录是不是？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就可以要。但是你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必须得具体明确，你要是对自己这个证据究竟明不明确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给我发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哦，那明确当时那个微信跟我说的就急能借他多少钱，原因啥都有。
0: 那就行，那你就可以去诉他。条上面写没写还款时间？
2: 没有还款时间，就说用几天，用3-5天就还，就这么一句话。
1: 拖了这么长时间。
0: 那你们这个，对。
2: 完了，现在关键问题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说那啥吗？进去了，这钱我们还能起诉他要啊？
0: 可以起诉他要啊。就是
2: 他进去了，
0: 人在监狱。人在监狱不影响你开庭，只有在看守所，现在咱们长春这边可能看守所一般不会让你去走民事庭审，但是在监狱的话是可以走的啊。
2: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同样可以在节目之后来咨询0431-8567-1234，这是我们苏邦的一个咨询热线，都是可以的。
2: 好，谢谢。
1: 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那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是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和或者是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都可以添加。那现在呢，如果说添加素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还可以获得一个专业的标准欠条的一个模板，这样呢平时我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可能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现在呢，如果说遇到了劳动纠纷，那添加我们的素邦的律所微信呢，同样是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的免费咨询的。素邦律所也会做您职场的一个维权的智囊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来接一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我们的听众王女士，我们两部电话，还有个刘女士，您稍等一下。王女士您好，电话接通，您请讲。您好。
2: 您好。哪个电话？
1: 您说。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吧，十年前，我今年80多岁了。十年前，我坐公交车，腰拽伤了，大梁骨、脊柱那块拽伤了。完了住院了，住了3个月，出院了，给了10000块钱，完了办的那个九级残疾，从那以后就不管了。我现在吧哈80多岁了，我那时候70多岁，我现在吧哈我不能走路了，残疾了，腰椎那块骨头吧骨出大包。腰椎鼓出来了，特别疼，不能走路了。我问问还有没有就是什么补偿了，当时给了10000块钱就不管了。我们同志吧有一个他那个被那个三轮车，农村那个三轮车要撞伤了，完了一办理十几，完了给他呢，现在还月儿给钱，完了我问我这情况，还给钱不了，还给补助呢。
1: 好，尹律师。
3: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个说的话，当时他应该是没给你赔全部，你要是九级伤残，按长春现在的标准，九级伤残光伤残赔偿金就16万，16万，然后你这个现在是什么呢？你可能存在一个你的当时的年龄已经，就是年事已高了，可能不能达到16万，但是最少他也应该赔，16万的1/4，最少也得给你赔5年。所以说是最少赔5年，16万1/4。就是最少得给16万1/4，这是一个伤残赔偿金。所以说你这个当时是没走诉讼这些是不是啊？
2: 当时给办的就是九级残疾，当时我没办证，办完以后没办证。
3: 对，你要是没走诉讼的话，那你就得看你过没过3年，过3年正常你就失效了，因为。无论是交通事故也好，你是坐公交的时候自己在公交车上拽伤了也好，这个都属于侵权案件。侵权案件的话，你应该在3年内去主张你的权利。你如果没主张的话，你现在可能过时效了，你就不太好去主张这个事儿了。你手里有没有书面的材料？有书面的材料，让家里人拿着到我们律所来，我帮你看一看，好吧？
1: 王女士，
2: 过了3年不管了。
1: 王女士。

0: 刚才对严律师问您说您家人能不能够帮您，比如说有一些材料啊，您可以准备一下，然后来到我们的律所，我们律师帮您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找一些对咱们有利的一些证据，看能不能够再去进行维权，能够再要一些钱，您看好吗？
1: 还可以办证不？当时我没办证，可以那个写的三九级残疾，有材料。我没上那个残联办证。
0: 这样，王女士，对我们大概听清楚您的问题了。您的电话呢，我们现在也有记录。要不这样，在节目之后，我们也和您联系一下，看一看您有没有家人能够拿着一些材料啊，或者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详细的再沟通一下，然后就您这个问题，看一看，帮您出一个主意，您看好吗？
1: 我现在可以办证了吧？
0: 这个
1: 办
0: 残疾证，像他这样的，他当时没有办残疾证，九级伤残，严律师，他现在还能不能够继续办残疾证呢？
2: 这个不影响，只要你现在的身体中状况符合残疾证的办理条件，你就可以正常办理啊。
0: 看看家人能不能带着咱们去残联呢，或相关的组织办这个残疾证。您是想问一下这个证还能不能办是吗？
1: 当时我没办证，有那个手续给我写了，九级残疾。
0: 知道了，对我们了解了，那这样在节目之后，看看您的家人，能不能够把拿着这个资料跟我们律所联系一下，我们帮您咨询咨询，帮您看一看，好吗？
1: 好。
0: 好的，好，王女士，好的。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王女士。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来可以向我们咨询。那刚才呢，其实王女士她这个因为年龄也很大了嘛，她跟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可能只是赔了10000块钱，然后呢有一个九级的伤残，那她也没有及时的办这个残疾证。像尹律师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我们应该，因为老人嘛，他年龄很大了，7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说我们家里的父母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子女，就为老人来争取权益，应该怎么做？就这个是刚才您说了，他没有经过法院这个侵权，可能对方给了10000块钱就可以了。像这样，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最合理的能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到更多的赔偿呢？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发生事故了以后，可能我们得先去固定一下证据，像交通事故这种的话，一般都有交通事故认定书，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你们事故发生的一个证据。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像咱们在公交车上发生这种事故了，你最好也报一下警。你无论是报交警还是报110，你得有个证据证明说是你当时在坐公交的时候发生这个事儿了，对吧？或者说咱们跟司机啦，跟公交公司啦，有相关的录音证明确实是这么一个经过。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以后，咱们得尽快去诉讼。就像刚刚这个案子，按他所说，他应该是没有足额获得赔偿，因为我们法律有规定，可能伤残赔偿金最多赔20年，如果75周岁以上的话，最少也得赔5年。就像咱们说的16万，他赔1/4，可能也得赔个4万多。但是他手里就拿到10000块钱，那所以说是他肯定是没足额赔。没足额赔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应该去走诉讼，知道吧？诉讼法院以后会按照咱们机动车交通事故，我都说了，咱们有11项的赔偿，对不对？咱们逐项逐项把咱们的损失全部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让法院判了以后，因为这种就是咱们特别是在公交车上啊，咱们是一个承运合同，运输合同的话，咱们是乘客，一般咱们是不会有过错的，所以说是你可能就是你能足额获得这个赔偿。但是你要是不去诉，你时间放的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你再去诉，人家就有时效抗辩了，人家时效抗辩，你可能就没有胜诉的权利了。所以说维权还是要趁早，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不懂法律，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生这么个事儿，我可能挺懵的，对不对？挺懵，你可以找人帮助你，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一下，我们给你们进行一个指导， 就是让大家尽量少走弯路，把自己的合法权益都维护好，不然的话，那你确实太憋屈了这个事儿。
0: 对，好，对，尹律师告诉我们，就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不妨先打个110或者112这样的一些你可以去报警，然后呢为有一个证据，报警之后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电话0431-8567-1234，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您此时此刻您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固定证据，怎么样让对方去索要自己应该有的证据。

0: 小狗的比较多嘛，然后但是吧，基本上就是也都不牵绳，它不像说城里都牵个狗绳啥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家喜院这边的领域，他带这个狗，完来了之后孩子小啊，才八岁，他就调皮捣蛋就摸人那狗去了，完这狗就有点反应，就给我们反手就把孩子这个胳膊这嘎给咬一下子，但是吧不是太严重，该咋是咋的。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一分钱赔偿没有，我想问呢，就是咱们这个要是想要赔偿的话，能不能要得出？因为我们也考虑，确实是咱家孩子这个手先去摸人家狗的，寻思能不能要，想问一下子。
2: 可以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了，就是如果说是孩子或者说被动物咬伤的这一方存在挑逗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适当的是要免除这个动物饲养人的责任，就本来可能他100%赔你，哎，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咱们孩子也有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他只能赔你50%，咱们自认50%了，哎，但是绝对不是100%不赔，知道吧？
0: 那就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最多也就是50%的责任呗。
2: 谁也不能这样跟你说，我只能跟你说你肯定是有责任，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你们案发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其他证人证言，哎，怎么证明的这个事发过程啊。
0: 那就是说我们要是起诉要的话也能要得出的，就看一下看多少钱呗。
2: 对，就是看比例怎么看。
0: 行，那我明白了，那我要是再协商看看吧，要是协商不了再找你们，行吧。
2: 行，好的，你可以先加个微信。
3: 对，
0: 好的，咱微信多少我加一下。
3: 对，您记一下2463456。
0: 行，好的，谢谢。
3: 对，另外刘女士，我听说您说这孩子在村里面被狗咬了，那有没有第一时间打一个狂犬疫苗？
0: 啊，打了，这肯定得打了。
3: 对，是，
0: 哎，
3: 对，这个没听您说。好的，哎，那好的，哎，
0: 好，
3: 有问题可以随时再和我们沟通。好，这是刘女士。那我们还有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我们的听众冯先生，这是咨询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冯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您讲。
4: 那个，
3: 您说，
4: 有机缘调整土地之后，有一块地，我们分给了不少人家，面积都不太多，不少人家的，种了2-3年之后，完了呢，有一个人盖机场了，盖机场是别人给联系的，完了呢，给联系这个人给我们4亩地，给我们4亩地。我们这几家，咱三家人家一家种1亩的地儿，这4亩地往3家人种。完了有的呢还没种着，这不是就有意见吗？有意见那个，就打算现在这不土地要到期吗？打算要往回要，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这块地，在机场这块地？
2: 你们这块地是通过村里开会分的还是怎么分的？我没听清楚你说的这个过程。
4: 我们应分面积。应分的面积，这是
3: 这个地是你们应分的面积，一共4亩地，现在3家来种是吗？
4: 不是，就我们8-9家人家呢，这块地这别人给联系的，盖机场了。
2: 这个地被征占盖机场了是吗？那征占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你这个在不在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
4: 在确权就确到我们自己名下了。
2: 确到你们自己名下了是不是？确到自己名下，你就有权利要求要这个征占补偿呀。当时征占的时候怎么签的协议呀？
4: 当时我们也不懂法呀。
2: 你当时征战的时候跟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钱咋出？
4: 没商量啊。
2: 没商量。然后那你现在已经征战了是不是？
4: 现在这不土地要到期了吗？要到期了，打算要回来。
2: 你
4: 找政府制定法律。
2: 那你首先 我跟你说，你我有点没听清你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说。

0: 什么呢？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我这个土，我对这个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那我就可以。
1: 是我们的，是往自己的。
0: 对，对，那我就可以，你自己的那你就可以啊，你可以跟他要，因为现在无论任何人占你这个地是不合法的。哎，如果说之前可能有一些征战的话，你也可以要相应的赔偿补偿，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那是就是要经济不经济赔偿补偿，这通过你一说我知道了，就是我们不打算要经济补偿了，这么些年，就打算给地要回来。
0: 嗯嗯、可以啊，你地你啥时候要回来都行啊。但是你现在不得区分你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吗？如果就像咱们建设高速公路这种，建设高速公路这种给你征战了，那不就是永久性征战？你都要你把这地要回来，你能干啥呀？人家都建高速公路了，对不对？
1: 我们这个已经盖机场了，盖机场了。
0: 对，那你已经盖机场了，你要回来你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只能要征战补偿了，你还要地干啥？你要地
1: 要回来，要回来以后，就打比方说鸡蛋要回来了，来年他再养鸡，他得给往补偿了。
2: 啊，您说的这个鸡场，
0: 你说
2: 是飞机场还是养鸡场？
1: 养殖场。
2: 养殖场是吗？
1: 啊，
2: 对，刚才我们没有太听明白，一直说机场。像尹律师，他这个地呢，就是大概是有四亩左右哈，我们有几个人在几家人在种，现在呢是被征这养殖场，他想问一下这个地，这个能不能够要回来？像这样的情况，这个可以吗？
0: 可以要回来，你不仅可以要回来，之前他占你的地养鸡了，你也可以相应的要费用，征占你。就是你侵占我土地了，你产生收益了，我产生损失了，你就应该赔我，好吧？
2: 冯先生，对，我看你现在是你说想去找政府，然后想找我们律师，就咨询一下这个法律方面怎么样规定的，因为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您看看，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想要更详细的了解，您不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85671234，另外呢，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我们专业律师可以详细的帮您看一看，好吗？
1: 同志，我这个是啥？我这是老年机。
2: 老年机，您记一个电话。老年机我知道，老年机就是不用加微信了，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像这个情况，土地方面的呀，这如果八五六七幺二三四，
1: 我稍微拿笔哦。
2: 嗯，好。嗯，对，就是对，因为我看这朋友他说是一个土地方面的哈，然后看一看这个养殖场能不能够把这个地呢要回来，然后怎么样再要回来之后，
1: 你说话吧，你说吧，领导，
2: 043185671234，
1: 等会儿，043185671234，85671234，
2: 听好清，34，1234，对。好，冯先生，哎，对，这
1: 那你们一会儿给我打呗。
2: 这样，对，您记着这个电话，您老年机您也可以打呀。我看您不是长春的朋友吧？您直接打043185671234，这样我们节目继续进行。然后呢，您给他们打电话，给律所打电话，律师可以指导您。
1: 什么时间打的？
2: 放下电，你现在就可以打的。哎，放下我们电话，哎，你退出直播间，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
1: 完，你们就接了。
2: 对。有工作人员来接，
1: 谢谢，
2: 哎，好的，冯先生，
1: 谢谢，
2: 哎，好的，
1: 因为我今年68岁了，72岁人了。
2: 啊，是，您别着急，放下电话，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有专业工作人员来对接您，您可以听一下。
1: 行，
2: 哎，
1: 谢谢，
2: 哎，
1: 谢谢，
2: 好，冯先生，好，
1: 谢谢你们服务哦，
2: 哎，好的，
1: 谢谢你服务，
2: 好的，冯先生，
1: 哎，
2: 我们再会，
1: 哎，
2: 好，之后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好，您正在收听的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来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记住这部电话。刚才我们也和冯先生说啊，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那现在如果说您拨打电话，而且添加了微信2463456，可以获得预约苏邦律所免费咨询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添加微信还可以得到一个欠条的一个专业模板。留着我们都会拥有一个不时之需，都是可以用得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节目之后如果说想要到律所去现场咨询，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苏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那我们本周周六周日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的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 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速邦律师王春达：
1: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北部、四平、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南部、吉林大部、通化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1到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延边31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医师施维敏专题为我们讲解大暑养生，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暑养生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您有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之后，直接在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就是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79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施维敏医生，他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从事中医养生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治疗脾胃病、疲劳、失眠，对体质调理、食疗养生有独特心得，帮助大众增强免疫力，预防季节性疾病。

0: 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好的，首先有请施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施医生下午好。
2: 哎，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1: 那今年呢，这个夏天啊，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来说，肯定有很多的不适应，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啊实在是太多了，并伴有这种雷暴的天气哈，特别是近几天台风的加持，让我们可能感觉哎呦，空气特别的潮，然后可能我们北方人感觉不到的，南方人经常抱怨的说这个寒气哈，就好像往骨头里钻一样，而且呢，感觉整个周遭的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想来问一下施医生哈，就是今年东北的雨水多，湿气大，那相比往年呢，干热的夏天，它容易引起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2: 今年这个气候呢，从中医上来讲，邪气的其中的分布呢，我们属于是湿邪。我们讲这个湿邪呢，容易伤脾胃，困伤脾胃，就是脾胃呢主运化嘛，然后这些湿邪呢就比较粘稠聚集伤害脾胃，容易出现的乏力、腹胀、大便粘滞。如果呢那个凝结在颈肩呢，腰呢、关节呢，就容易疼痛然后风湿关节病呢复发。也凝结在皮肤呢，我们就说这个湿疹呢、脚气呀、是多发，还会痰多呀、身体浮肿啊、整日困倦。
1: 那这就是可能今年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特点啊。那不少朋友呢，特别是在这种比较潮湿或者是比较闷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胸闷呐、气短呐，或者是说啊稍微闷一点特别的爱出汗。那冬天呢，好像身体不觉得比较干爽的时候，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啊。那一到夏天，这个症状可能就明显加重了。那这个大多数是属于什么体质啊？
2: 多数呢是气虚或者是气阴两虚的体质。我们说呢，这群人在冬天的时候就过得很舒服，没有过多的感觉，但是一到夏季呢，他们就很烦闷喘不下来气儿，乏力出汗。夏季呢是因为暑热呢耗气伤筋，出汗很多，这个气短乏力呢就越严重。冬季呢出汗少，我们阳气呀、阴液呀损耗的低，身体呢这个能量更充足，就是当时的冬天呢就会更舒适一些。
1: 那哪些体质的人就是夏天他特别的怕热啊？不同体质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比较典型的表现？
2: 夏天怕热的体质呢，有气阴两虚，

0: 刚才说的信任区域，还有气虚，这个是属于虚症的这些朋友们、患者们，他们感觉非常难耐。但是呢，还有一种实症，就是有实热的，特别是脾胃有实热的这些患者。比如呢，表现呢，气阴两虚的人偏虚症嘛，气阴两虚的人就手足心的热呀、心烦、盗汗、乏力、喘不下来气儿、疲惫啊。这个气虚呢，跟气阴两虚呢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燥。气虚的人呢，就是不耐暑热，一动就出汗，容易疲惫，容易心慌，晚上睡觉呢也睡得不太好。还有呢，就是有湿热的，就偏热性呢，就是有湿热的人，我们就所谓的有一些，男性或者是，比较爱出汗、身热、身上黏腻，脸上呢直出油、口苦，因为大便粘池子，粘这个便池，这种人，还有那个有湿热的，就是脾胃有湿热的人。容易口渴呀，出大汗呐，面色红润有光泽，气声特别粗啊，特别壮实，坐在哪里，我们就感觉他是一团火一样的啊，这种体质的人群。
1: 这种都是比较极端的哈。还有朋友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要么就是苦夏啊，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或者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哈，就食欲方面，想问一下施医生，有的人一到夏天特别的没有食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哎，有的朋友反倒相反，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一到夏天非得来点夜宵啊、啤酒啊，那这个跟体质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脾胃有实热的人，我们甚至说再发展发展，他就相当于就是胃强脾弱的人，就是这个胃肠功能呢，消化的非常亢进，非常亢进，肚子里总空啊，然后身上总想，渴求一点这个能量、热量，还饮食还有偏嗜，就这样的人饮食还有偏嗜，喜欢吃重的、油腻的、重口、甜的、辣的，糖分非常多的。特别凉的，这样的人群是存在的。
1: 那比如说一到夏天苦夏的朋友，他这个属于体质上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0: 其实苦夏的这群人，我们说苦夏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这样闷热的环境里，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环境下，应该是就是说这个代谢能力也是处于一个暂时停止的状态，我们这个比如说血管扩张啊，血容量也够啊，然后血糖的含量也够啊，因为瓜果吃的也不少。然后呢，我们的主食呢偏好于清淡的，清淡的，然后有一些盐分的，一点点就可以了，这足以维持我们身体这些一天的热量。
1: 所以
0: 一
1: 说
0: 天的
1: 就
0: 热
1: 是
0: 量。
1: 苦夏的朋友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啊，说哎呦，那我能不能是，最近食欲不振，然后缺营养啊？其实我们目前简单的一日三餐就足够我们摄入充足的营养了。另外就是现在马上入伏了啊，可能平时比较关注中医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每年入伏之后都会抓住这一段时间吧，来调养身体。但是呢，特别是在我们东北啊，有一些慢性病，它会在反复的这种发作。那冬病夏治适合咱们东北人调理哪些就是这种容易反复的老毛病呢？石医生。
0: 首先呢，我们自身呢要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体质。首先可以分为热类的和寒类的，实性的还是虚性的。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适合的这些问题呢，是适合虚寒类的慢性病。打个比方，比如说，风寒湿邪交争的引发的，在身体流窜的引发的这个老寒腿呀、风湿关节痛啊、颈椎病啊，后背呀、没事就冰冰凉的，手脚也冰冰凉的，这种寒性的，然后落实到那个五脏六腑和呼吸道啊、脾胃啊，就比如说有这样的症状啊，或者有这样疾病，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咳喘、哮喘，就是小孩的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 年纪大的人就是胃里啊总说冰冰凉的，我一吃点东西胃。

0: 里头，女性呢就是宫寒呢，导致的痛经，常年呢受到冰凉，对吧？这些寒性的慢性病它是适合的，热性的疾病是不适合的。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听众朋友您有这种老寒腿风湿类的，还有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咳喘，另外女性的比如说经常习惯性的痛经，常年手脚冰凉啊，那不妨好好的利用这个伏天，我们通过中医的办法比较温和的给它调养过来。那我们去到中医馆的时候，你看有这种推拿，有这个灸脉，还有针灸，各种各样的比较传统的一些方式吧，也是最近几年大家非常关注也很受欢迎。那我们经常听到的像这个任脉灸和督脉灸啊，对我们普通听众来说就比较专业了，听的时候呢就一头雾水，说到底都管啥呀？那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想要利用这个假天也冬病夏治的话，这种艾灸适合他们吗？
0: 非常适合。督脉灸呢，我们说督脉灸是用这个艾绒，混合着这个姜蓉、姜末，然后敷于就是说这个身后背这个督脉上。我们能补一身的阳气，三寒通络。任脉灸呢是可以温补脾肾，调养气血。我老人呢，因为他皮肤啊或者是神经功能，他的末梢神经啊、末梢的血管啊，这个功能呢下降了，他的感知呢不是很敏感，所以老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是缩短施灸的时长，比如说年轻人我们30分钟、20分钟，老人呢就，缩短一下15分钟左右，然后紧盯着他有没有烫伤。即使是他觉得这个艾灸不够热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加大太多的热量。把这个艾灸的范围和艾绒的这个范围控制好。然后儿童呢，也是皮肤很娇嫩，然后呢，有些特别小的孩子呢，他也表述不清楚自己的感知，就仅仅呢给他做一些温和的短时间的小艾灸。如果呢有发热呢，皮肤破损呢，或者是刚才像我说的这种热性的人群啊，不是虚性的人群，不是寒性的人群，热性的人群呢，我们是不给做艾灸的。
1: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些平台上能够看到，还说居家里自己就灸一灸，可能对身体养生也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哈。一来像刚才施医生提醒的，这个有的时候你操作不当容易引发烫伤，特别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就皮肤都比较娇嫩，或者血液循环相对慢一些的话，他体感上没有感觉到热，但其实那个温度已经可以灼伤他的皮肤了。另外这个灸哪儿，灸多长时间，什么样的一个系统，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流程多久，是灸几天，那这个呢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医学常识的话，很难科学的有一个预判，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吧，到专业的比如说医院啊、诊所呀，来进行这种冬病夏治的调理。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问的，说哪些人比较适合艾灸，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寒湿啊、阳虚啊、气阴两虚这样的人，他可能灸的都不一样啊，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比如呢，寒湿啊、阳虚啊、脾胃虚寒呢、宫寒的人群，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分成两类人群，要么就热的，要么就倾向寒的，要么是倾向阳的，要么就倾向于，就是这个阴的。那我们说这个寒性重的人、阳虚的人，他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脾胃虚寒呢。像刚才说的女性这个宫寒痛经啊，特别适合艾灸。基本上在我们临床上灸个2-3次，她这个胃的症状啊，就是来月经的时候这个痛经的症状马上就会缓解。同时呢，这个寒湿比较重的人、阳虚比较重的人，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也那个类风湿啊这种程度了，可以适度的重灸。重灸就可能我们就加快频率，然后延长时间。气阴两虚的人呢，只能适合短时间的温和一点的灸法。 我们每次艾灸的时候

0: 要提醒患者们一定要大量的喝水，防止这个燥热呢伤害身体这个阴气。如果要转就是这个艾灸坐的时间长了，这个气阴两虚的人容易变成什么阴虚火旺啊，容易转变成这种更不好的一种倾向啊，我们要提醒他及时补水。所以呢阴虚火旺的人呢，湿热比较重的人呢，还有脾胃有湿热的人呢，他都不适合艾灸。
1: 所以这个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啊。那我们东北到了夏天之后，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常年有这种运动的习惯啊，虽然天气比较闷了，但我还是想没事的时候能够动一动。那我们该怎么安排时间和运动量呢？
0: 因为我们东北吧，它有气候特点啊，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居民呢，我们这些患者呀，也想在我们仅有的这些气候特点的就是痛点下，比如这个什么叫痛点呢，就是冬天啊特别冷，我们不方便出门进行锻炼，所以都赶到这个夏季啊春秋两季啊，我们想抓紧时间把自己练一练啊，练一练体质，练一练这个肌肉啊，这个状态是非常，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夏季啊脑血管病也是一个容易复发的季节。很多人啊，就是在疗区里看到很多人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夏季了，我们呀多运动运动吧，然后喝了好多水，然后也那个在这个也不说烈日当头，他可能就是在平时的这种环境下跑了很多的步，然后做了很多的器械，出了很多的汗，一下子身体失水量太大了，整个的血容量都已经变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容易出现失液，就是缺失液体的这种啊这种脑缺血症状啊，我们有很多就是大量的运动完了之后，哎特别亢奋，大量运动完了我终于很舒爽了啊，很开心，结果没到几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这脑袋就晕了迷糊了疼痛了，然后就感觉偏身有问题了，这个时候马上要去急诊啊，马上要去看那个神经内科。当然我们怎么建议这个时间和运动量呢，一定要选择清晨和傍晚，避开正午的高温，我们不建议剧烈的运动啊，你可以就是说晒晒后背让身体热一热啊，吸收吸收阳气啊，紧致一定要紧致的大量出汗，紧致大量出汗，然后及时补液，我们这个时候补液呢也建议不要直接喝清水，要喝一些有电解质的水啊，有盐分的，对不对，有盐分的，有糖的啊，这种，然后阴雨天呢尽量减少户外锻炼，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冲冷水澡，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血管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不要吹冷风啊，吹冷风这个事儿呢，从中医上来讲，我们毛孔呢是敞开的，这个时候如果使劲大量的吹冷风，容易引起什么，容易引起一个皮肤的那个荨麻疹风疹这些状态。
1: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较说这个夏天呢有的时候没有食欲嘛，那吃点什么消暑的东西哈，但是呢我们又常常听说比如说吃太寒凉了，是表面上感觉是挺凉快的，可是对我们的脾胃呢会造成伤害啊。那这种冷饮啊和这个生冷的瓜果啊就不能够多吃哈。那施医生在夏天我们消暑的饮食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我在这个诊疗沟通中，我一般都是对这些想咨询这些养生问题的人们，我就跟他沟通，我说首先啊，你想吃进去这个东西，你一定放在手心里去握去拿，如果这个东西你感觉拿了两三分钟之后你能接受这个温度，你再把它往肚子里放。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消暑为了解渴想吃一些凉的，比如说冰棍啊、冰西瓜啊、冰饮料，那好，我们可不可以慢慢的喝？
1: 这是一个好方法哈。
0: 对，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放到我们身体里，用我们的脾胃的热量去慢慢的把它变热啊，所以说第一不能太凉啊，第二呢不能太急，这是一个 主题，这是两大主题。当然我们如果要是说尽量的选择温良平和的食物，因为真正凉的东西怎么样都会伤害脾胃的阳气，加重体内的湿气。有的时候我们说吃完了这个东西就小肚子往下坠，就疼就胀，就凉。有的时候呢还会引发什么呢，引发拉肚子、急性胃肠炎，甚至再严重呢就会引起很多患者不知道，就是我突然间我就便秘了，我是不是吃点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其实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我们吃了太多凉的东西导致的寒性便秘。这个是很容易大家遗忘，或者是就是在平时的养生当中不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一谈到便秘我们就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肚子里上火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它很多时候倾向于的是寒性便秘。因为我们东北人呢本身脾胃呢就偏弱，然后伏天呢贪凉，容易留下病根。
1: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既然夏天我们这种既生冷，或者是刚才施医生提的那个建议，就是你手把这个捂了，你的手能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入口，这可能呢危害能稍稍的减少一些啊。那夏季不同体质，要是您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既健康又好喝，然后能装在我们的杯里随时饮用的这些饮品啊，就茶饮，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款？
0: 最近我们医院一楼的那个养生的一个小那个门档，然后他自己最近在做这个扁鹊三豆饮。扁鹊三豆饮也是我们古籍上比较反复提到的一款茶饮。扁鹊三豆饮用绿豆、红豆、黑豆把豆子可以轻轻的敲碎，这样我们容易吸收到豆子里的淀粉这种那个有含有这个淀粉的这个茶饮，它是可以温胃暖胃、消暑提供一些糖分，然后那还能养护我们的这个脾胃，形成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大家
0: 还有呢，我们气虚的人呢可以准备黄芪、陈皮玉竹、人参这些泡起来煮着喝。阳虚寒湿的人呢，我们比较流行的就是什么生姜、红糖、陈皮、大枣，我们说姜枣茶，对不对？
1: 而且这些食材都是比较好获取的大概每一个饮品也就是2到3种类别的这种食物，非常的，你是在超市这个中药馆都能够买到，是煮好了，然后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保温杯里就可以，是不是，施医生？
0: 对。
1: 就可以直接饮用了，也非常的方便。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施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聊了聊即将到来的这个大暑，养生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东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小到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3: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公安工作啊，讲的是细致入微，不得有任何半点闪失。我们强调更和最啊，也主要是更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前景，更是一种实干。最是一种极致，最是一种标尺，最是一种担当。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把我们的工作提档升级，以最佳的效果完成好我们的工作任务，向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我们自己满意的答卷。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身藏蓝，一生奉献，一生承诺，一生忠诚。从警20年来，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李思远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誓言。他坚守在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线，牵头侦办各类治安刑事案件800余起，组织参与重大活动安保工作500余次，荣立2等功1次、3等功5次或嘉奖9次。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收听。

0: 2001年，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李思远就清楚地知道这身制服将伴随他的一生，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已成为心中的无上使命。他总是竭尽全力，永远冲锋在前。全国公安机关百名优秀侦查破案能手，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十大杰出青年，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他所带领的集体连续四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连续三年被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授予卷烟打假先进集体。李思远用20年就做了一件事，当好人民警察。
1: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警察呢？
2: 应该说，既是儿时的这种梦想，也是家庭环境当中的这种熏陶，或者是一种家庭环境给我带来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培养出的一种责任感，两者都有吧。我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小的时候呢，看到父亲身着警服，自己内心呢是那种羡慕跟崇敬，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这种身影，我对这份职业还是多了一份崇敬跟向往。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从今以后呢，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直接的深入了解。我不仅仅是身着戎装英姿飒爽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这份责任呢，从参加工作以来已伴随着我走过了20个年头，也终将贯穿于我警察的生涯，不断鞭策我矢志不渝地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1: 在您侦破过的众多案件之中，哪一件你是觉得最困难或者说你最难忘的？
2: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啊，咱们国家因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不断提高，食品药品类的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应该说自参与工作以来啊，侦办了很多的刑事案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侦办有难度的，就应该是部都的915特大生产销售地沟油案件。这个案件让我难忘的呢，主要是有三点。首先呢，是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的部都案件，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地沟油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的时期，社会上人民群众对打击地沟油犯罪非常关注。这两个方面传导过来的压力对于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民警也是比较大的。其次，这起案件是我作为直接负责人带队侦办的一起特大的部都刑事案件，从前期的摸排、情报的汇总、分析研判、组织协调，到最后摸排暗访、抓捕人犯、审讯攻坚，我全程组织，也充分地得到了一种锻炼。最后呢，是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跨度之广，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当时的涉案人员涉及到省份众多，而且呢，涉案犯罪嫌疑人呢反侦查意识也非常强，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长达150多天的这个办过程当中，我带领着我们的同志啊，先后辗转5个省、18个市，整个案件涉及到的4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这对于我们案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地沟油犯罪啊，是属于刑事犯罪当中一个新的犯罪的一个趋势跟动向。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啊，规定的是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真正用这个罪名开展全链条的打击工作的刑事案件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甚至说没有先河。我们在侦办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应该说是克服了很多知识的盲点，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甚至说有很多的工作措施、工作方法都是我们自己提炼总结又付诸于到实践工作当中去的。我们当时915的案件呢，得到了党中央和公安部的高度肯定，我们在工作当中提炼出来工作的经验做法也在全国得以推广。当时案件侦破以后，公安部

0: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以省级为单位，在吉林召开了一次专门的现场会，并且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培训班，就打击食品犯罪，吉林公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应该说我们是最难忘的。
1: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李思源所从事的巡特警工作是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他们需要出众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侦查手段，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凭借一身虎胆，满腔热血，他们用汗水与艰辛锻造钢铁意志，用细腻和愧疚凸显铁汉柔情。24小时守护神的称号是来自人民的最高赞誉。自2010年以来，李思远先后担任建党90周年、全省两会、全国两会、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大会事活动安保维稳工作具体负责人。
2: 从警多年了，哪些任务你觉得是比较难执行的？执行时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0: 从警以来啊，我一直都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认真对待，不怕吃苦，迎难而上，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警察的这个字典里，就没有难执行执行不了的任务。要说这个安保工作当中难忘的，应该是我们党的十九大安保。那一年呢，应该是我首次全面负责国家重大的会事节点为主要安保的一次工作，而且呢，党的代表大会是五年召开一次，举世瞩目，国际关注，安保级别特别高，要求特别严，任务特别重。我们是按照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措施，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安保工作，确立了努力实现成绩最好、效果最佳、人民最满意的安保工作目标。安保工作正式启动以后，更是连续一个多月，我们都是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24小时同同志啊、战友啊并肩作战，一起生活，那种感觉很奇妙、很有趣。当然，付出啊也有回报，我们圆满完成安保任务，同时呢，我们的集体荣获了十九大安保先进集体。在我们全省公安机关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公安厅也被公安部荣立了集体一等功。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时间段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历史的这个新时期新阶段，警察面临的哪些有什么新问题，要具备哪些的能力，或者培养出哪些的新能力来应对现在的新时期？
0: 新时期啊，新时代，我们公安机关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原有的机构设置、警力配备等与现实工作当中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我们公安机关呢，或者说我们吉林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安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实现我们的工作的更高效，服务群众的更有力。再比如说队伍中存在了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扫黑除恶斗争中也查出了一部分黑势力的保护伞。通过这些现实当中的表现，我们也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以严字当头的态度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觉得首先应该具备一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地保持对党、对人民的这种炙热之心，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其次啊，我们更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对我们执法规范化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的当下，做到执法规范，才能做到一名人民满意的警察，才能让社会满意。新时代人民警察啊，我觉得站位要更高，初心要守得更牢，干劲儿要鼓得更足，力量要聚得更强，底色擦得要更亮。
2: 在您目前的工作经历中，

0: 有哪些人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让您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呢？
1: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经济犯罪审查工作岗位。公安机关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大家也都会在电视电影中有所看到。我的从警经历与各种影视作品也有大相径庭的之处，也有这么一个好师傅。我的这个好师傅啊，应该说对我的这个从警生涯来讲，最重要的两种启蒙，第一个就是他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呀，有与其他不同犯罪侦查工作的区别，就是它涉案资金量大，犯罪链条长，涉及经济犯罪的人员比较多，成分还相对比较复杂。在案件的侦办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细致的侦查工作，才能确保每一个侦办环节不出纰漏。我这个师傅在办案过程中啊，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是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努力把每起案件都会做成一种精品案件，办成铁案。第二点就是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师傅都是严格要求身边人，严格要求身边事，率先做好罪犯，当好表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新兵呢，无论是在专案的侦办中，还是线索的核查、笔录的制作、案卷的归档，还是日常文件的整理，甚至涉及到我的言行举止，都是严格的要求。大案件的侦办、跨省的抓捕，他更是细致又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在从警的初期啊，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我日后从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本身就是一个公安机关的楷模，对于我来讲，能有他这样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师傅，我感到我非常自豪。
2: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在李思远的脸上不曾看到暗淡，一集往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可他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2010年初，李思远牵头侦办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卷烟案。李思远全身心投入案件侦办工作，专案组连续奔波近四个月才将案件查清，3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5月3日清晨，李思远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妻子平安降下千金，母女平安。这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曾多次对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宝宝说要陪着他们娘儿俩进产房，但却失约了。李思远说，案件侦破关键阶段，战机稍纵即逝，专案组民警有的严重痛风，有的家人突发疾病，大家都在默默克服困难，谁都没有请假离组，只想着把案件早日办结，早点回家看看。
1: 侦办案件的主侦地点不在我的工作地，所以说呢，一直是在外地工作。在我爱人整个怀孕的后半程，我几乎就没有在家。当得到爱人要提前生产的这种消息之后，我也是比较着急，也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女儿马上要降生，妻子在怀孕过程当中也没有陪伴，在这个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应该在她身边。但当时呢，应该说是案件进入到了一个侦办的关键期，我又是主办人，确实是不能离开案件侦办地，只有选择工作。与父母呢多次沟通，与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沟通，让他们呢多多费心，等孩子出生了，我能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也希望他们能理解。随着后来孩子快满月的头一天，侦办工作告一个段落，犯罪嫌疑人也都抓捕归案，我们一同从外地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到了长春，简单交接工作，回到家里看着妻子跟孩子，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这个过程呢，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确实是有亏欠的，但是这种亏欠应该说是只能说是将用未来的时间对他们再进行 更好的补偿。像我的女儿呢，应该说是一直陪伴的比较少，因为我爱人职业也是一个特殊性，我爱人是军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该说是与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女儿时常有一些小要求，想让我陪伴她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马拉松比赛啊，比如说她在五中学习的考级呀、啊，

0: 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社会，对我工作的负责，对社会的这种负责，也变相是为他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这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另一种父亲的一种陪伴。
1: 家人不仅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那作为一名保卫群众安全的这样一个人民警察，你是怎么理解家这个字？
0: 在我们人民警察心里啊，都装着两个家，一个大家，一个小家。国家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小家。作为一名长期奋在一线的人民警察，我必须做到坚守岗位，雷霆出击，打击犯罪，守卫大家和小家的两家安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赋予我使命，法律赋予我权利，家人给予我支持，他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盔甲，帮助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是让我无悔付出却又时刻惦念的那个最重要的人。我跟我爱人开玩笑经常讲，就是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理解我，在此我也向他多年的付出表示感谢。
1: 正像您刚才说的，对家人感觉您有亏欠，为了工作而忽视家人，您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从警20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少之又少。我的妻子生产，我没有守护在身边。我答应女儿的马拉松比赛，也因为执勤而爽约。诸如此类的情况啊，数不胜数。时常想起这类事儿的时候，总觉得对他们亏欠确实很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忠诚，选择了一种坚守，选择了一种担当，选择了一种放弃。我们的辛勤付出能够换来社会的稳定，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思远从进入警察行业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护一方平安的使命，守护万家灯火，看遍人间星河。李思远代表了众多的人民警察，他们柔软的内心深藏于冷峻的外表下，是凡人，是英雄，是亲人，是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就有 1.4 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10万余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烈士。2020年对中国人民警察来说是刻骨铭心、备受鼓舞的一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0: 110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公民人身或财产受到侵犯时，公民可随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今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又赋予了110这个特殊数字更加深刻的内涵，肯定了人民警察，崇尚人民警察，当好人民警察都必须读懂110这个特殊数字背后的深意。星光不负赶路人，我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一种认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警察节也是继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之后的第5个以职业命名的节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安工作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所确立的中国人民警察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使命的光荣，也深知责任的重大。我们更要读懂110背后广泛的人民性，始终崇尚警察，

0: 打击犯罪，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防控，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的身影。读懂110背后的职业标志，我们更要认真当好警察。肯定和崇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业使命，因此必须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1: 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长期奋斗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一线，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堵截犯罪分子、抓捕命案逃犯、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工作涉及面广，矛盾纠纷调解需要我们，打架斗殴的治安处罚需要我们，盗抢骗等显性犯罪打击整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今天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路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我们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我们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 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您如何定义人民警察这个词？
0: 首先呢，警察这个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职权范围大小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的前面还冠有人民二字，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困难，只要人民群众需要的危难时刻，都会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身边守护人民安宁，我们一往无前；打击违法犯罪，我们勇往直前；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冲锋在前。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白加黑五加二，只因我们心中有这种不变的信仰，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这是当时我们的学习的中心议题。工作以后，国家是这么要求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俗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满意就是我们永远追寻的标准答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思源，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北部有中到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辽源北部、通化中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联式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场一年一度的汽博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动力。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32家极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 自动摆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7: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

0: 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1: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2: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1: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雪峰：
3: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1: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4: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请听报道。
6: 本届展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51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观展群众劲松，
7: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的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6: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

0: 次登陆长春。鸿蒙之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1: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智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0: 沃尔沃展台工作人员张广新，
2: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啊，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嘛。
0: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想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蓝图汽车展台工作人员宋坤泽，
3: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0: 观展群众刘佳，
4: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策，这给咱们福利了吗？过来看看能省一些。
0: 观展群众王奎子，
5: 车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些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0: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6: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新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以满满的科技活力和硬核产品力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8: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 全新一代天宫08、 全新红旗 H9、 红旗 G919 四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9 CEO 徐湛，
9: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8: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观展群众王德超，
10: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8: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一汽奔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广江，
11: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7: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8: 观展群众董俊佳，
12: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刚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这优先考虑合资，然后国产也会考虑。
8: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 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

0: 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17日晚间，长春汽车公园还将举办千人粉丝狂欢夜，明星演出《车主专属权益》同步发布。
1: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长春市双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邢强宝：
3: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洮南市纳金镇户立村村民王子龙：
4: 这个转移明白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就知道。
2: 白城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科负责人张立新：
5: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的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的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雨中带电的设施盲目下水救人。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跟随吉林博物馆

0: 务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副院长于洪光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展史。
1: 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第七部分抗美援朝后援队展厅内陈列了这样一件展品，它是铁路员工使用的信号旗，长47厘米，宽38厘米，通体红色。它看起来平平无奇，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背后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面信号旗的主人叫王景洲，1929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40年考入吉林铁路局磐石车站当站务员，1950年9月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他在决心书上写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誓言。在过江前，他给车站全体同志一封信中写道：同志们，把美国侵略者赶跑后再来看你们。入朝后，他被分配到新城川车站担任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时分，一列载满弹药的军列在驶向附近山洞进行隐蔽的途中，不幸由无解车厢脱轨。铁道兵团的战士们立即展开抢险，奋力向山洞拖载着这辆脱轨的车厢。当他们拖到第二辆车时，江桥两岸突然遭到敌机的扫射。在紧张而艰难的抢险过程中，拉车的大绳突然断裂，车体开始滑行，一旦与装满弹药的车厢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可能导致车毁桥断，还会严重影响整条运输线路的安全。王景洲与岳永昌两位同志在面对失控溜车的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抄起撬棍试图以之掩住车轮，然而由于车辆惯性极大，他们屡次尝试均未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王景洲果断地将撬棍置于车轮之下，并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成功截住车辆，而他身下的棉衣被鲜血染红。最终王景洲英勇牺牲，年仅22岁。1953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管理总局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这面红色信号旗正是王景洲烈士爱岗敬业、忘我牺牲、坚强不屈精神的最好体现。他的牺牲是对战时物资安全的坚定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彰显。
0: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极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2: 本次展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极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极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吉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报告会等活动。珲春华瑞深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经理邓景宇：
3: 我们80多个产品都是我们吉林的好物，这一次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我们都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资源。
2: 敦化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轩毅：
4: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2: 吉林省携32家极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吉林华研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泽：
5: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2: 成都市市民冯路平：
6: 琳琅满目，我正在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山珍，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9: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儿，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7: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7: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7: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0: 在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61岁的居民王兴华用24年默默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以平凡大爱、温暖邻里感动全城。请听报道。
2: 2002年，王兴华的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卧床，时年37岁的王兴华义无反顾扛起看护重任，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贴心伺候老人整整3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2014年，王兴华的母亲也确诊脑梗，还伴随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他坚持每天为母亲调理身体、照料起居，尽心尽力陪伴老人安度晚年。母亲离世后，他再次主动担起责任，将售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盲人大伯哥接回家中悉心照料。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
15: 孝敬老人都是应该应分的，授人玫瑰，手有余香。
2: 王兴华大姑姐马建婷：
16: 为这个家、为我母亲做这些个贡献，我觉得我这个兄弟媳妇儿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吧，也是一个榜样，我们也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多年照护中，王兴华摸索出定时翻身、定时膳食、定时清洁的三定护理法，用细致周到的照顾守护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王兴华邻居柳玉杰：
15: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一点儿假都没有，我挺佩服。
2: 王兴华以无私付出赢得了家人和邻里的一致称赞，用20余年的坚守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善行温暖社会，生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
15: 都是一代一代那么传承下去的吗？我也希望孩子以后把这个美德一直传下去。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

0: 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

0: 性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
0: 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

0: 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

0: 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

0: 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行白山僧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11: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4: 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14: 哎，你好。
15: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14: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5: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是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14: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5: 三十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1: 不
0: 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啊，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着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1: 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嗯，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1: 嗯。
0: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就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
1: 嗯，
0: 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嗯，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唬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这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 嗯，
0: 那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就被打整。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 嗯，
0: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不听见？
1: 嗯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份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该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说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个最大大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嗯，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然后她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今天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说了
0: 你说了
1: 还要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我跟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多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当时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

0: 让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就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劲。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岁了。你40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20多岁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40多岁50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左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他怎么买都行。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没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啊？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吧？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行。明白了，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哦，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20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你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不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六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 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

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那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俩完了之后，有我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都不行的，所以说群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群眼嘛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就说说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

0: 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犯愁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金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金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复购呢？核心就俩字儿，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儿，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金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裁，那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气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金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桌，全都呢是滋补的硬菜。但是咱们得强调一点啊，因为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啊，就这么点库存啊，专为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准备，先到先得，抢完就真没了啊，别等错过这波，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架，所以说肯定还有啊，大家赶紧抢，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进电话呢可以这个订货，然后呢是货到之后再付款的，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或者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在微信上您会买货的话，您就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牛肉俩字儿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儿。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啊，得到一个网购链接，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和堂钙维 K 维 D 软胶囊这个事儿啊。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得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就是很难买到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2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

0: 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1: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0: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1: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了。那成啥事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那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0: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1: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0: 那不能，
1: 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0: 是
1: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
1: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0: 对，就客观事实是什么，
1: 客观事实的描，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0: 行
1: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0: 对，
1: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作为你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0: 理解
1: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
0: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1: 没事、
0: 就是、
1: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0: 就是现在
1: 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0: 费脑子。
1: 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0: 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1: 那很正常。
0: 然后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然后想让我管一坨。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

0: 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1: 嗯，
0: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
1: 这个
0: 事情，
1: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
0: 嗯，
1: 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是
1: 是，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对我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0: 嗯，
1: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0: 嗯，对，
1: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儿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儿，在这块我跟你说，你有你点儿手，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要不然的话，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0: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0: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1: 嗯，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0: 嗯，
1: 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0: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1: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0: 嗯，
1: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嘛，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 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0: 是，嗯，
1: 所以说这个你
0: 好磨人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1: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0: 嗯，
1: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0: 嗯，
1: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嗯，
1: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0: 对对对，我知道，
1: 啊，
0: 嗯，
1: 好，你也。

0: 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了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我媳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2: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2: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2: 这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2: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天下地了吗？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2: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冲我回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2: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2: 他就回家堵到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这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胖不，这不这俩玩意儿做客忽悠你呢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2: 真有病了，我下去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做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
2: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做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2: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2: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2: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2: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他不都190了吗？他怎么又能当保安了呢？
2: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2: 你不就说这事吗？
0: 就是，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2: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就都
2: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2: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手那个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2: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2: 那儿媳妇能打吗？说咱都不能
0: 说，咱不能打啊！
2: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2: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2: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2: 啊，行，谢谢你，钟晓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
2: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2: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2: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

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深知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还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他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他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在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呢？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是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行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信息，信息啊！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俩两个鞭子抽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裙，不敢穿小短裤，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的朋友就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

糖。前面的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的秒杀国和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这个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呢三效同补，国和糖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这个粉丝才能享受。记好这个电话啊，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啊，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的事啊。大伙上了年纪之后啊，最好的福气其实就是身体健康、精气神足。日常养生呢不追求这个大补猛补，讲究的是温和滋养、固本培元。日积月累的养护，要说最适配中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那一定是灵芝。而灵芝养生的精髓全在珍贵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啊可不是普通的食材啊，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养生仙草。典故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呢都是公认的养生珍品。早在上古《山海经》中就有灵芝的记载，传说呢，炎帝之女瑶姬潜心修行啊，心怀仁善，离世之后呢，精魂化作灵芝仙草啊，佑护世人安康，这也是灵芝济世养生的最早的由来。到了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更是将灵芝列为上品仙草，明确记载灵芝性平味甘，不寒不热，专养五脏，安神益气，固本扶正，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久服轻身、常年调养的养生食材。在唐宋明清历代啊，灵芝都是皇室专供的御用贡品，宫廷贵族呢常年用它来调理体虚，补益元气，养强健身心，不靠猛补，只靠慢养固本。而灵芝最珍贵的核心精华并非是菌钙本体，而是灵芝成熟之后自然喷发的孢子粉，这个凝聚了整株灵芝的全部营养活性，浓缩千年仙草的养生之力，滋补效果远远优于普通灵芝，是实打实的天然养生瑰宝。很多朋友啊总觉得心神不宁啊，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睡不踏实，白天没有精神，这都是身体根基亏虚的表现。咱们中老年人体质偏弱，很多呢滋补食材燥热刺激，吃了呢容易上火，身体呢不耐受。而有机灵芝孢子粉呢遵循古法养生特性，性平味甘，不寒不燥，温补不伤身，专门针对中老年五脏虚弱、元气不足的问题，慢慢滋养身体的本源，从根底调理身体状态。灵芝全程呢有机原生态培育，无添加、无勾兑、无硫磺熏蒸，保留了最本真的营养养生营养。同时呢，采用专业破壁技术，打破坚硬的孢子外壳，让深藏的营养充分释放，更好被中老年人身体吸收，不加重身体负担的温补滋养，润物无声。平时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129块钱就能抱回家一罐，每罐250克。现在下单还有好礼相送，4到5年的足龄长白山保鲜人参直接送2根，实打实的养生好搭档啊，129块钱一罐，是半斤的啊，这个原来是298块钱的啊，那么而且还送2根人参，那么买2瓶的话啊，2瓶组合呢229块钱，229块钱呢直接到手2罐啊，2罐孢子粉，人参呢送5根啊，多花100多块钱一大瓶啊，多花100多元多一大瓶，而且还多3根人参，自己吃送亲友都特别合适。想要买的朋友们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

0: 0139 400 999 0139 400 999 0139。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不说咋办了。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1: 就头些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是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
0: 嗯，
1: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反正岁数大点，差点的。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1: 他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他拿这话去发泄，拿你装行为气，就像那哈，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在这层，我家在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知道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知道，知道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他就说就想磕碜磕碜我。
0: 啊，
1: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别的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完了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我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再说的，我从5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渔火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以前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去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他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你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车。
0: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车评论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不是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看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他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收拾屋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话，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来，就说我就用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回作用。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寻啥的。啊，我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0: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就
0: 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
1: 啊，
0: 我说你听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走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0: 你不要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 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那左一回我想
0: 离婚。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0: 行，别说别说了，不用说他
1: 那，
0: 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听？
1: 你说他对我，他对我二妹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0: 就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
1: 了，
0: 就都
1: 找我呢。他说的
0: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0: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乱逮逮，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哦！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你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1: 周六周日，
0: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着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人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都下来，我多省心，我先离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 了，我寻思他能差点了。
0: 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就你这么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没有，不可能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耐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耐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
0: 亲
1: 啊？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哎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你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个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五六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的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嗯，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一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这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换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
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自理，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呢，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哦，我想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2: 啊，
3: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2: 啊，
3: 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2: 啊，
3: 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2: 啊，
3: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2: 嗯，
3: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2: 啊，
3: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封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2: 啊，
3: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2: 嗯，
3: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2: 嗯，
3: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2: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3: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2: 啊、
3: 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
2: 正常补偿
3: 全部掏嘛，
2: 正常补偿
3: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
2: 嗯，
3: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2: 这个事
3: 儿
2: 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3: 对
2: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3: 对，
2: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 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们，我不能支持孩子们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3: 对 对, 对, 对，
2: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3: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2: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3: 嗯，
2: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还要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些问题越好。
3: 对对
2: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两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3: 是
2: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3: 是的。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3: 听见。
2: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3: 嗯
2: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3: 嗯，
2: 哎，
3: 听见了。
2: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3: 行，
2: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3: 是的，
2: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3: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2: 对呀、
3: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起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2: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3: 对对，确实
2: 是不是啊，就是虎、
3: 啊、
2: 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3: 嗯，
2: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3: 嗯，行，
2: 嗯，
3: 好
2: 了啊，
3: 好，
2: 哎，
3: 哦，好，
2: 哎，好，
3: 再见
2: 啊。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那些立根棱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个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

0: 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要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 因为他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
0: 嗯、
1: 然后他的意思是他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他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
0: 我爸，
1: 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儿，咱这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的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有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0: 对，行，
1: 好了，
0: 中间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中间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
1: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

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管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1: 哎，你好，钟晓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1: 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1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1: 哎呀，我都感觉
1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11: 是呢。
1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1: 都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1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1: 是吧？
10: 你提前不了啊。
11: 有什么
10: 方法？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 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1: 嗯，
1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1: 嗯，
1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1: 嗯，
1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1: 对对对。
1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1: 嗯，
10: 哦，就
11: 是
10: 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1: 嗯，
1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11: 嗯，对，
1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就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1: 嗯，行。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1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1: 行，谢谢钟晓老师。哎，
1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1: 行，
10: 对，
11: 好的，谢谢。
1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1: 嗯，
1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1: 服的。
1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1: 好嘞。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0: 嘞，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啊，
0: 拜拜，
1: 好嘞，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个。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有我速速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

我喜欢的款啊。改成四十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你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己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我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

0: 辽宁的年轻人啊，这个这位先生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点工作上的事情想和您说一说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来这工作两年多了。之后班里呢就一直就这几个人，就这五个人。完了之后我们是属于那种就上夜班，还带上夜班，完之后就是户外那种巡演的工作
0: 啊。
1: 完了之后就是班里就这几个人，之后有两个是老师傅，完这两个老师傅他们工龄长，他们那个所以年假就比较多。
0: 他能休二天。
1: 差不多小一个月
0: 啊。
1: 之后的话，那个之前我们属地领导说过了，说不允许休息，说那个就是说活比较多嘛。因为我们的工作量就是多少人都这些，他就是不变的。完了之后有一个老师傅休了，完了之后呢他休息了，休息之后另一个老师傅呢就跟着溜了。之后最重要是啥呢，就是他们都请假了，之后活是一定的，就是我们剩下的人就得多干。之后我就想哪天我也想休嘛，之后我就跟领导说了。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等他们休完了吧。
1: 对，完了之后还说那个
0: 要不干不过来活啊。
1: 没人，那个或者你要休的话你就得还得从别的班那个替过来一个人，就是说这样。我就觉得
0: 那不是替人，那是属于串休了，你要到时候你得替人家班啊。
1: 不用，我不用替他们班，就他过来替咱，他就他的班不用上，过来替咱们就上去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年假跟他们的年假一样的性质，就是啥时候想休就啥时候想休。之后关键是赶上那种天气的，因为是户外的工作，就是他们可多好了，都赶上这时候休息。之后我就想休，我休的时间也不长，我也没多少假，我就想
0: 你是不是就一周假。
1: 我对也就一周了呀，就是算起来总共就一周。
0: 五天，
1: 就是
0: 五天加周六周日，完加俩周六周日能休九天，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所以说我就觉得，
0: 所以觉得老憋屈了是吧？老委屈了，
1: 可委屈了，就感觉我的假就可被动了。而且之后我要休的话，他一说让别人来串班，就感觉，哎，我就显得我多么不懂事，因为别人都不愿意上别的班来上班。
0: 那肯定是呗啊，
1: 显得我又不懂事，完了又得罪人了。
0: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难免啊。首先我告诉你，难免，三人同行，小的受苦。这个说起来对年轻人不公平，但是最起码来说我告诉你，这个是主流。知道什么是主流吗？你别听网上这么骂那么骂啊，这帮老登，尤其像我们这样老登啊，这帮老登占用年轻人资源，年轻人怎么的，骂的特别多。但是我告诉你，在网上骂的越狠的，在单位他比孙子还孙子，不如你。你听懂没有？你听懂没有，小弟儿啊？听懂这种事吗？他就是在网上，就像说啥呢？他不敢放屁，在网上去拉屎去了，就这么回事。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信网上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在任何一个单位里边，因为人家都要退休了，
1: 还有五年，反正
0: 对吧，人家都要退休了，咱说句实话，跟你领导打个招呼都属于给你领导面，而且人家也不可能我再往上走一步说乱七八糟，我这就不错了，我还在一线就不错了。对吧，说实话跟领导说打个招呼，领导都觉得还行啊，张叔你去该休休吧。而且领导都跟你说，张叔你是不是得该休假了，大热天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得这样。这是我要当领导，我也得是，哎呀，这几老头是不是都得安排好了，是吧，
1: 好摆了。
0: 对呀，人家跟你请假都给面，要不然的话人家说一声我身体不好了，这年假不休了，我直接休病假，你咋整，你活是不是也那些。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其实是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主流，和网上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网上骂的越狠的，他在单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比孙子都孙子。只有积压到那种程度的人才到网上去吐槽去啊，你帮老登怎么怎么地，你们都不是个人啊，这说完之后回去继续当孙子，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别生气啊，这个时候吧你得动个心眼儿。你好好规划，规划啥呢？就比方说，你甚至可以跟他们商量，让叔你今天休了啊，你休了，那个我是肯定不休了，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抢不过人家，我不休了，你们赶紧都休，休完之后吧，我那个连着11休，对吧？那到时候11的时候，你们就帮帮忙，是不是？我11不是8天吗？完加上你这7天，加上你这9天，
1: 对，
0: 你这不就是17天吗？你不比那个。

0: 那啥，你不比那个你单独休九天你合适吗？但是这个事儿你先跟领导说，你说让他们都先休吧，然后你再这么请的时候领导就不能说你啥。
1: 你要是
0: 啊，一开始啊我要休到最后你要和想和十一连，你俩要记得，就你聪明啊，那么多人想十一连着休，凭啥你十一连休啊？
1: 对对对，钟晓老师，对，确实，
0: 对不对？你得动心眼子，这时候年轻人嘛，对不对？你说我那个十一这时候吧，我一同学结婚，我肯定得去，要不请假请零碎了，是吧？
1: 对
0: 对啊，你跟领导说一下，然后你说你看张叔先休，我干，我这大副点，我年轻人不干谁干呢？对不对？然后那个李叔先休，这得可得让他先休好了，要不然的话他在这块我再跟他溜达，他再中暑了，我还得那啥，我们大伙都难整，是吧？让张叔先休，
1: 对对对，
0: 先休。你跟领导就这么表态完了之后，你说我等我那啥，等我等那个十一的时候再休，正好十一我一个死党结婚，他是必须得去的，
1: 必须得去，
0: 对不对？我必须得去，
1: 对
0: 啊，必须得去，这我都已经定好了，你就先跟领导把这个先耗下来，这样的话你连休十七天。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0: 对呗？如果说十一没批下来无所谓，那你等三九天最冷的
1: 那
0: 些天，你说那个
1: 数九寒冬的时候，
0: 对呀、啊、因为你户外数九寒冬真冷啊，是吧？那你就说你看他俩都休完了，那轮到我休，谁也说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对，确实。但是那个周老师数九寒冬那时候又到第二年了，年假重新算了，
0: 那没人，那他冬天休了，你夏天不就能休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小兄弟，我跟你说，你格局打开，格局打开。
1: 我也觉得我格局比较小，但是就总，但是自己总寻思，越寻思就越
0: 对
1: 越。
0: 所以说我告诉你，你就是叫网上那些那个平时在单位里都装的比谁都孙子，完上网上装屁驴那帮人给骗了。
1: 确实是。
0: 记住啊，网上那是一个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网上那些论坛呢、啊，还有那些评论区啊，是一些人的那个厕所啊。那都是他的排泄物，你不要当真事儿。你仔细观察周边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咱们年轻人呐、啊，年轻人要聪明啊，要聪明。然后干，肯定咱干到前边。你就记住，就这种状态，在任何一个单位，哪怕是在深圳，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明白。
0: 只要是一个正常单位，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年轻人来说，第一我要多干活，因为我毕竟还往上走，我还有步。我还有步，你跟老人扯那干啥呀？对吧？我还有步，我还得想办法，我还得表现出来我工作努力，然后我好好计算怎么对我自己最有利，这才是可以的。你跟他们别不行，因为领导都不敢跟他们别，你跟他们别你不虎，到时候他你讲话有点啥事儿前，他你都不知道他跟哪个领导啥关系啊？他可能跟你们领导的领导关系都很好，到时候你想要往前进步前，他们只在一块喝酒唠，说我们单位小张，哎呀，小张那孩子挺好。啊，那孩子从来了之后，这我们这家伙是省老多事了，业务也好，这为人也好。这一句话和那个一给那个打个电话，人家在一块喝酒，跟你领导的领导可能在一块有点喝酒，说张，你们单位有新来张小伙咋样啊？那孩子他妈、哎、那啥，知识不动啊，知识不动，还有一个干活不准成，你知识不动都不怕，他要有一句说干活不准成，
1: 就完了。
0: 那你肯定往后排了。
1: 明白了，
0: 你知道吧？他一句说那孩子干活可不准成啊，他干一个活，我们仨师傅在后边跟着得检查，你就完，对不对？你们领导给你提单子，上边领导都说，这个再看看吧。
1: 对，
0: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周老师
0: 啊，所以说、
1: 哎、
0: 记住啊，记住啊。
1: 我感觉说完之后，感觉就是可放松了，
0: 是不是、啊？你别，咱们别生那个气，就是别生那个气，然后就是仔细观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啊，不要听别人说啊，我就这样那样，这么不合理，不合哪那么多不合，哪那么多合理，哪那么多不合理，不合理一定有它合理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哎，
1: 那我明白了。
0: 好
1: 嘞，谢谢钟老师，
0: 再见啊，拜拜。
1: 好，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

0: 百年韵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7: 哎，你好，小哥。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7: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助老哥给我说，因为我替我外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6: 啊。怎么了？
7: 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个早餐店
6: 啊。
7: 她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6: 嗯。
7: 她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6: 嗯。
7: 她就放松心情了，她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她就放松自己了。
6: 嗯。
7: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6: 嗯。
7: 比如说我要买了5斤橘子，我这5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她这么吃吧，就孩子就劝她说你别这么吃。她就是说，你说她糊了不糊，她就正常人，她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她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她就得了糖尿病，还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6: 嗯，
7: 我外女儿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她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6: 嗯，
7: 咋她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我外女儿忙过来，我姐就整下了。
6: 嗯，
7: 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她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她就躺平了。
6: 嗯，
7: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她得去买水去，她吧没有水，
6: 完
7: 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她。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她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

0: 看哪边有一摞盆儿，他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照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到处说，你说我这当姨的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我说不回来吧，可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没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那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着那么大的淤青顶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我也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我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他现在一躺平我外女就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完了说
1: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这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0: 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1: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粪，那你就接着完了给他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1: 啊、
0: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完到晚上我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他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他揍了。为啥一天闲着上外女儿吊样给他做？完了呢，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要啥买啥，逼着他了。完了，他们这奶拉不对了，他们趁着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哎呀妈呀！
1: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对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
0: 你
1: 自己有没有孩子？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的你这
1: 啊，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妈，不敢挠的。
1: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平时回来，

0: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来的。你姐就
0: 是、啊、
1: 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这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了，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1: 嗯，
0: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1: 啊！
0: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就是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外女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这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1: 嗯，这是个虎啊，人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走，是不是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0: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们
1: 呢？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在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哦，
0: 嗯、
1: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0: 对呀、
1: 啊，没招儿，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

0: 长的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结婚日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总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二十万的时候啊，十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 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进机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50多岁、54、55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赶着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 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二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52岁，然后跟老公结婚27年了吧。
0: 嗯。
1: 女儿大学毕业2年左右，还没找工作。
0: 嗯。
1: 现在也是在想考点什么。
0: 嗯。考点证啥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跟老公的问题，我爱人，我们俩之间结婚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是3天一小吵啊，5天一大吵什么的，总是这样。
0: 嗯，
1: 那最近半年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更年期啊，就感觉跟以前的状态非常不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又闹矛盾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就想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您。
0: 那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身体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都20来年睡眠不好。
0: 那
1: 然后我就是也是比较内向，别的毛病没有，但是我感觉情绪啊什么比较低落，
0: 不太爱吱声，
1: 一直都是这种，对对，性格是比较内向那种的。
0: 然后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最起码来说他还有点加小心顾点啥，就这两年开始不太不管不顾的了，是不是那意思？
1: 对，
0: 是吧？原来他还照顾你，知道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身体不太好，所以说照顾的。
1: 嗯，
0: 虽然说吵架归吵架，但是他照顾的多点。这两年开始不照顾了，是吧？
1: 对，这半年来左右吧。
0: 嗯，这半年来才不照顾了。出什么事了没有？
1: 也没有啊。我的归因呢，就是可能是一个他是更年期，或者是因为孩子没找到工作他焦虑。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没有别的事儿。
0: 那你今天打电话，你想问什么呢？
1: 我想问问，就最近我们还是又是矛盾挺严重，冲突挺严重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以往就是吵一吵，闹一闹。我就任性一点，什么他都能谦让，然后他就是先求和呀，说点软话呀，完我们就也归正常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还是像以往的状态。然后以往吧，其实我也没什么手段方法过来跟您，也就是讨教一下。一个是分析一下现状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想请钟晓老师指导一下。
0: 你怀没怀疑过他有外遇？
1: 没有太怀疑，
0: 没有太怀疑，但是心里头多多少少有点那什么。
1: 但是他是个什么性格呢？应该不是外遇，但是他可能平时跟人交往比较多，也就是这样，我猜想是这样的。然后他的原因呢，就是比较爱玩啊什么的，去通过玩啊去交往一些，多认识一些人。然后想多挣点钱呢，给孩子拓宽点路子呀，他是这么一些借口，我倒也相对认可。但我又觉得吧，也不是很踏实的一件事儿。本来有本职工作，我们要求不多，挺好的，稳稳定定都挺好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什么都够用，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没必要。然后现在就这次矛盾之后呢，我又是像以往挺强烈的，我就甚至把他电话拉黑，微信群我也退出，微信也都拉黑了。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自己现在又觉得自己挺受憋屈，自己挺闷气。然后你说要离婚吧，好像还暂时你走不到。然后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想我这么描述一下，如果您
0: 我能听清
1: 楚，您就再提问我，我就多介绍一下，您帮我指导一下。
0: 这个
1: 是我的问题呢，我调整。
0: 指导肯定不敢当啊，指导肯定不敢当，咱就是一个唠嗑的事儿。我就觉得，就是说，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当对方啊，其实你现在做的呢，就是都是你们原来一直有的这种状态。其实作为你来说，原来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你一生气了不勒他了，拉黑他或者怎么样，就是然后等着他来哄你，
1: 让他哄哄我。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如果他不哄你的话，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对吧？
1: 我没有什么办法。
0: 对呀，
1: 也是。
0: 所以说就然后你又不能离婚，
1: 或者这么我再说一下，不怕你笑话。以往就是挺严重的话，我也就说那么要不就离婚吧。然后当然他也不可能认可。然后他好好做，然后再怎么样，我也就又回到正轨上来了，基本就这种状态。
0: 对。所以说其实来讲就是 一打电话就一生气就拉黑电话，这种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1: 嗯，我明白。
0: 这个你应该知道，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吵架归吵架，吵吵归吵吵，但又不是不爱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们两个长时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他其实一直呢觉得说，我是为了，并不是因为爱你而去哄你，而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对吧？那么现在呢，

0: 我为什么一定得哄你啊，对吧、
1: 嗯、
0: 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谁该谁的，
1: 嗯，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他可能心理上起变化了、
1: 嗯、
0: 那他心理上起变化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是需要你做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需要沉下心来，你得想招，你把他再给他拿捏好了，拿捏好了之后能再回到原来轨道，那也算你赢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但是你又不想招，你就用这种方式，就是完了，现在你的状态就属于啥呢，这不就傻眼了吗？
1: 嗯，
0: 最后一招使完了，使完之后没有余招了，完了就傻眼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开动脑筋，看他怎么说呢，看他就是说咋说呢，就属于那个叫看他吃哪套吧，软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来硬的，就是软硬兼施，这个东西就必须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么讲，你的性格不太好啊，你的性格不太好，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咱们都这么大岁数，说改性格谁也做不到了，是吧，也犯不上，但是呢可以不改性格可以，但是可以改方法。原来那个方法就是你如果是真正是一个强者的话，就原来那个方法不好使了，我一定还有别的方法。那么你现在做的呢绝不是强者，你现在就是弱者，就是反正到最后你得哄我，你不哄我的话，那我就没招了啊！到最后打打打打同归于尽啊，就怎么地，那有啥用啊，是吧？
1: 然后要真走到离婚好像没有必要、是吗？
0: 而且你肯定你不合适，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
1: 嗯、
0: 咱们就算账的话也是你不合适，咱们犯不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两天你就别想他怎么对他应该怎么样，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使啥招能祸害他，咱这祸害也好或者怎么地好，这个祸害是打引号的，就是能让他还能回来哄你来，或者说呢你哄他也行，反正总之你得跟我过日子，你挣钱得给我花，就是这个目的啊。
1: 嗯嗯
0: 嗯，好了，因为咱时间关系我不能跟俩唠太多，总之我就告诉你，就是真正的你要厉害的话，就是我最后这招使完之后我还得有别的招，你不能硬挺啊。
1: 嗯，
0: 哎，好了啊，
1: 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光的工作啊，讲的是细致入微，不得有任何半点闪失。我们强调更和最啊，也主要是更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前景，更是一种实干，最是一种极致，最是一种标尺，最是一种担当。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把我们的工作提档升级，以最佳的效果完成好我们的工作任务，向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我们自己满意的答卷。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身藏蓝，一生奉献，一生承诺，一生忠诚。从警20年来，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巡特警支队支队长李思远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誓言。他坚守在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线，牵头侦办各类治安刑事案件800余起，组织参与重大活动安保工作500余次，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5次，获嘉奖9次。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收听。2001年，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李思远就清楚地知道这身制服将伴随他的一生，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已成为

0: 心中的无上使命，他总是竭尽全力，永远冲锋在前。全国公安机关百名优秀侦查破案能手，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十大杰出青年，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他所带领的集体连续四年被公安部授予先进集体，连续三年被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烟草专卖局联合授予卷烟打假先进集体。李思远用20年就做了一件事，当好人民警察。
1: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警察呢？
2: 应该说，既是儿时的这种梦想，也是家庭环境当中的这种熏陶，或者是一种家庭环境给我带来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培养出的一种责任感，两者都有吧。我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小的时候呢，看到父亲身着警服，自己内心呢是那种羡慕跟崇敬，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这种身影，我对这份职业还是多了一份崇敬跟向往。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从今以后呢，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直接的深入了解。我不仅仅是身着戎装，英姿飒爽，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这份责任呢，从参加工作以来已伴随着我走过了20个年头，也终将贯穿于我警察的生涯，不断鞭策我矢志不渝地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1: 在您侦破过的众多案件之中，哪一件你是觉得最困难，或者说你最难忘的？
2: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啊，咱们国家因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不断提高，食品、药品类的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应该说，自参与工作以来啊，侦办了很多的刑事案件，让我记忆犹新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侦办有难度的，就应该是部都的915特大生产销售地沟油案件。这个案件让我难忘的呢，主要是有三点。首先呢，是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的部都案件，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地沟油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的时期，社会上人民群众对打击地沟油犯罪非常关注。这两个方面传导过来的压力，对于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民警也是比较大的。其次，这起案件是我作为直接负责人带队侦办的一起特大的部都刑事案件。从前期的摸排、情报的汇总、分析研判、组织协调，到最后摸排案发、抓捕人犯、审讯攻坚，我全程组织，也充分的得到了一种锻炼。最后呢，是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跨度之广，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当时的涉案人员涉及到省份众多，而且呢，涉案犯罪嫌疑人呢反侦查意识也非常强，给抓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长达150多天的这个办公当中，我带领着我们的同志啊，先后辗转5个省、18个市，整个案件涉及到的4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这对于我们案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是奠定了建设的基础。因为地沟油犯罪啊，是属于刑事犯罪当中一个新的犯罪的一个趋势跟动向。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啊，规定的是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真正用这个罪名开展全链条的打击工作的刑事案件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甚至说没有先河。我们在侦办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应该说是克服了很多知识的盲点，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甚至说有很多的工作措施、工作方法都是我们自己提炼总结又付诸于到实践工作当中去的。我们当时915的案件呢，得到了党中央和公安部的高度肯定，我们在工作当中提炼出来工作的经验做法也在全国得以推广。当时案件侦破以后，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以省级为单位，在吉林召开了一次专门的现场会，并且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培训班， 就打击食品犯罪

0: 吉林公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是应该说我们是最难忘的。
1: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李思源所从事的巡特警工作是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他们需要出众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侦查手段，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凭借一身虎胆，满腔热血，他们用汗水与艰辛锻造钢铁意志，用细腻和愧疚凸显铁汉柔情。24小时守护神的称号是来自人民的最高赞誉。自2010年以来，李思远先后担任建党90周年、全省两会、全国两会、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大会事活动安保维稳工作具体负责人。
2: 从警多年了，哪些任务你觉得是比较难执行的？执行时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0: 从警以来啊，我一直都坚定一个信念，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认真对待，不怕吃苦，迎难而上，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警察的这个字典里，就没有难执行执行不了的任务。要说这个安保工作当中难忘的，应该是我们党的19大安保。那一年呢，应该是我首次全面负责国家重大的会事节点为主要安保的一次工作，而且呢，党的代表大会是5年召开一次，举世瞩目，国际关注，安保级别特别高，要求特别严，任务特别重。我们是按照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措施，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安保工作，确立了努力实现成绩最好、效果最佳、人民最满意的安保工作目标。安保工作正式启动以后，更是连续1个多月，我们都是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24小时同同志啊、战友啊并肩作战，一起生活，那种感觉啊很奇妙、很有趣。当然，付出啊也有回报，我们圆满完成了安保任务，同时呢，我们的集体荣获了19大安保先进集体。在我们全省公安机关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公安厅也被公安部荣立了集体总工。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时间段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历史的这个新时期新阶段，警察面临的哪些有什么新问题，要具备哪些的能力，或者培养出哪些的新能力来应对现在的新时期？
0: 新时期啊，新时代，我们公安机关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原有的机构设置、警力配备等与现实工作当中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我们公安机关呢，或者说我们吉林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安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实现我们的工作的更高效，服务群众的更有力。再比如说，队伍中存在了极少数的害群之马，扫黑除恶斗争中也查出了一部分黑势力的保护伞。通过这些现实当中的表现，我们也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以严治当头的态度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觉得首先应该具备一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地保持对党、对人民的这种炙热之心，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其次啊，我们更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升，对我们执法规范化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的当下，做到执法规范，才能做到一名人民满意的警察，才能让社会满意。新时代人民警察啊，我觉得站位要更高，初心要守得更牢，干劲儿要鼓得更足，力量要聚得更强，底色擦得要更亮。
2: 在您目前的工作经历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让您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人呢？
0: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岗位， 公安机关呢，一直以来呢，都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大家也都会在电视电影中有所看到。我的从警经历与各种影视作品也有大相径庭的之处，也有这么一个好师傅。我的这个好师傅啊，应该说对我的这个从警生涯来讲，最重要的两种启蒙，第一个就是他对工作的这种认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呀，有与其他不同犯罪侦查工作的区别，就是他涉案资金量大，犯罪链条长，涉及经济犯罪的人员比较多，成分还相对比较复杂，在案件的侦办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细致的侦查工作，才能确保每一个侦办环节不出纰漏。我这个师傅在办案过程中啊，无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是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努力把每起案件都会做成一种精品案件，办成铁案。第二点就是他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当中，师傅都是严格要求身边人，严格要求身边事，率先做好随范，当好表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新兵啊，无论是在专案的侦办中，还是线索的核查、笔录的制作、案卷的归档，还是日常文件的整理，甚至涉及到我的言行举止，都是严格的要求。大案件的侦办、跨省的抓捕，他更是细致又细。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在从警的初期啊，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我日后从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本身就是一个公安机关的楷模，对于我来讲，能有他这样一个既严格要求又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师傅，我感到我非常自豪。
1: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在李思远的脸上不曾看到黯淡，一集往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可他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2010年初，李思远牵头侦办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卷烟案，李思远全身心投入案件侦办工作，专案组连续奔波近四个月才将案件查清，3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5月3日清晨，李思远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妻子平安降下千金，母女平安。这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曾多次对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宝宝说要陪着他们娘儿俩进产房，但却失约了。李思远说，案件侦破关键阶段，战机稍纵即逝，专案组民警有的严重痛风，有的家人突发疾病，大家都在默默克服困难，谁都没有请假离组，只是想着把案件早日办结，早点回家看看。
0: 侦办案件的主侦地点不在我的工作地，所以说呢，一直是在外地工作。在我爱人整个怀孕的后半程，我几乎就没有在家。当得到爱人要提前生产的这种消息之后啊，我也是比较着急，也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女儿马上要降生，妻子在怀孕过程当中也没有陪伴，在这个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应该在她身边。但当时呢，应该说是案件进入到了一个侦办的关键期，我又是主办人，确实是不能离开案件侦办地，只有选择工作。与父母呢多次沟通，与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沟通，让他们呢多多费心，等孩子出生了，我能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也希望他们能理解。随着后来孩子快满月的头一天，侦办工作告一个段落，犯罪嫌疑人也都抓捕归案，我们一同从外地押解犯罪嫌疑人回到了长春，简单交接工作，回到家里看着妻子跟孩子，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这个过程啊，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确实是有亏欠的，但是这种亏欠应该说是只能说是将用未来的时间对他们再进行更好的补偿。像我的女儿呢，应该说是一直陪伴的比较少，因为我爱人职业也是一个特殊性，我爱人是军人， 作为丈夫，作为父

0: 亲那时候是与家人真的是聚少离多，女儿时常有一些小要求，想让我陪伴她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马拉松比赛啊，比如说她在古筝学习的考级呀、啊，她总想让我去参加，想让我见证她这种成长。但是恰恰由于这种职业性，由于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满足她。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对社会。对我工作的负责，对社会的这种负责，也变相是为他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这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另一种父亲的一种陪伴。
1: 家人不仅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那作为一名保卫群众安全的这样一个人民警察，你是怎么理解“家”这个字？
0: 在我们人民警察心里啊，都装着两个家，一个大家，一个小家。国家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小家。作为一名长期奋在一线的人民警察，我必须做到坚守岗位，雷霆出击，打击犯罪，守卫大家和小家的两家安全。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赋予我使命，法律赋予我权利，家人给予我支持，他们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盔甲，帮助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是让我无悔付出却又时刻惦念的那个最重要的人。我跟我爱人开玩笑经常讲，就是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我爱人呢也是非常理解我，在此我也向他多年的付出表示感谢。
1: 正像您刚才说的，对家人感觉您有亏欠，为了工作而忽视家人，您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从警20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少之又少。我的妻子生产，我没有守护在身边。我答应女儿的马拉松比赛，也因为执勤而爽约。诸如此类的情况啊，数不胜数。时常想起这类事儿的时候，总觉得对他们亏欠确实很多。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忠诚，选择了一种坚守，选择了一种担当，选择了一种放弃。我们的辛勤付出能够换来社会的稳定，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思远从进入警察行业一开始就承担起维护一方平安的使命，守护万家灯火，看遍人间星河。李思远代表了众多的人民警察，他们柔软的内心深藏于冷峻的外表下，是凡人，是英雄，是亲人，是战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就有 1.4 万余名民警英勇牺牲，10万余名民警负伤，3700余名民警被评为烈士。2020年对中国人民警察来说是刻骨铭心、备受鼓舞的一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的1月10号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
0: 110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公民人身或财产受到侵犯时，公民可随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今，中国人民警察节的设立，又赋予了110这个特殊数字更加深刻的内涵，肯定了人民警察，崇尚人民警察，当好人民警察，都必须读懂110这个特殊数字背后的深意。星光不负赶路人，我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一种认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警察节也是继记者节、护士节、教师节、医师节之后的第5个以职业命名的节。

0: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安工作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所确立的中国人民警察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使命的光荣，也深知责任的重大。我们更要读懂110背后广泛的人民性，始终崇尚警察，打击犯罪，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疫防控，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民的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的身影。读懂110背后的职业标志，我们更要认真当好警察。肯定和崇尚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人民警察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业使命，因此必须勇担使命，忠诚履职。
1: 在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长期奋斗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一线，工作强度大，危险系数高，堵截犯罪分子、抓捕命案逃犯、处置突发事件等情况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工作涉及面广，矛盾纠纷调解需要我们，打架斗殴的治安处罚需要我们，盗抢骗等显性犯罪打击整治需要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今天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路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我们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辣子口需要我们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 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的您如何定义人民警察这个词？
0: 首先呢，警察这个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只不过是职权范围大小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的前面还冠有人民二字，这就注定了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困难，只要人民群众需要的危难时刻，都会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身边守护人民安宁，我们一往无前；打击违法犯罪，我们勇往直前；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冲锋在前；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白加黑五加二，只因我们心中有这种不变的信仰，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这是当时我们的学习的中心议题。工作以后，国家是这么要求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俗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满意就是我们永远追寻的标准答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李思远，我是中国人民警察。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3: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4: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前卫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不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不敢、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

0: 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2: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2: 啊？你说啥？
1: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2: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2: 这里在这里跳舞？嗯，好啊。
3: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4: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3: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5: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把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6: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7: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剩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

0: 行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1: 文芳，回来了。
2: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2: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2: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三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2: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2: 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给我问了？
2: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4: 桂芳，桂芳，
2: 我在这里。
4: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2: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4: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2: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4: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2: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4: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2: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4: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嗨，这不是工作吗？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4: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4: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4: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4: 唉，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4: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
4: 毕竟天天守着

0: 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医生，医生，
0: 小虎，
3: 桂芳，
0: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之手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4: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
3: 我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桂芳，小伙吵去他。
5: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0: 嫂子，
5: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3: 嫂子，朝军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5: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0: 爸，
5: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 咱们不哭。
6: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2: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7: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8: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7: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8: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7: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9: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7: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9: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10: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7: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10: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7: 红梅呀，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10: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

0: 还走不走得动啊。我还是去看看吧。
1: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1: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2: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3: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3: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3: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 它已变身为七幺幺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5: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事，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珍。

0: 当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
0: 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水越喝越甜，
1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1: 高空抛物，丢下的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6: 气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轿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收音机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

0: 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哦，我想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2: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2: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2: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嗯！
2: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2: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2: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封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2: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2: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2: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0: 啊、
2: 哦，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哦，
2: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2: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2: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2: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2: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2: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并影响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2: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000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2: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2: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哎，
2: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2: 行，
0: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

0: 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事，这个事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啊。
0: 嗯，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啊，对吧？啊，
1: 嗯嗯嗯，
0: 那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哦，好好，
0: 哎，好
1: 嘞，
0: 再见啊啊。所以啊，这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那些立根棱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个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

0: 啊，那就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儿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了，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吧、
0: 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呢？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

0: 么小小孩儿，咱这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钟先生。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家伙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钟祥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祥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1: 好嘞，
0: 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们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咋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这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

0: 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子进哪儿去了。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

0: 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1: 嗯，
0: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1: 嗯，
0: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1: 嗯，
0: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1: 嗯，
0: 啊，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嗯，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1: 嗯，
0: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
1: 嗯，
0: 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
1: 嗯，
0: 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
1: 嗯，
0: 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1: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0: 哎呀，我都感觉
1: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0: 啊，是
1: 呢。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0: 都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1: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0: 啊，是吧？
1: 你提前不了啊。
0: 有什么
1: 方法？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0: 嗯。
1: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0: 嗯。
1: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
0: 啊，
1: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
0: 嗯，
1: 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
0: 嗯嗯，
1: 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0: 嗯，
1: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0: 嗯，
1: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0: 嗯，
1: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0: 嗯，
1: 哦，就是那个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是，
0: 我不知道你是
1: 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
0: 嗯，
1: 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0: 嗯？嗯，对，
1: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
0: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就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个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

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你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根楞了呀？

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儿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儿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0: 列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儿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我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也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杨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助两个给我说，因为我听我外女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个早餐店
0: 啊，
1: 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她过年吧她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
0: 嗯，
1: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
0: 嗯，
1: 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
0: 嗯，
1: 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着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他就是些。你说他服了不服？他就正常人，他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
0: 嗯，
1: 还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外女就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我外女也忙不过来，
0: 嗯，
1: 就也就整下了。
0: 嗯，
1: 本来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对吧？
0: 嗯，
1: 没有水。
0: 嗯，
1: 完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
0: 嗯，
1: 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边有一摞盆儿，
0: 嗯，
1: 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我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
0: 嗯，
1: 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
0: 嗯，
1: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
0: 嗯，
1: 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也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0: 嗯，
1: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病，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0: 嗯，
1: 完了说，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1: 咋不是？我替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粪，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一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是就给她揍了？
0: 啊、
1: 啥一天闲着上外女儿调样给她做，完了那你说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他们这奶奶不对了，他们趁着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呀妈呀！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1: 嗯。
0: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平时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0: 你姐呢？
1: 我拉一个程序
0: 啊，
1: 我拉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那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跟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啊，这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走，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们
0: 呢？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
0: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2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儿，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儿。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 但是说他那没金婚日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说人们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是啥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

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他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50多岁、54、55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他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满载阳光，网罗新鲜，乐享清晨活力资讯，
3: 叫醒全天好心情。
2: 话题一路，自在相伴。七三八第一报道，轻松早安，新闻时间到 ，Morning。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摄氏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辽源北部、通化中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也

0: 偏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四平中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小到中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中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有小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防汛防台风三级响应持续运行，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1: 第23届长春汽博会迎来客流高峰，一汽全系62款车型集中参展；
0: 长春龙家机场小程序升级长辈模式，适配老年旅客雨天出行。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呢，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上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打进电话，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我省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全天保持运行。截至昨天上午，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共18处站点水位超过警戒线，11座水库有序泄洪，丰满、白山两大水库预留充足防洪库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14000余名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到位。省内131处景区临时关停避险，乡镇干部24小时巡护河堤危防，配齐抽水泵、冲锋舟等抢险物资。气象部门每3小时更新雨情，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循环播报避险提示，严防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12号8点，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12号白天到13号夜间，吉林市丰满、桦甸、蛟河、舒兰、敦化等地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连续多轮暴雨侵透山体、土层、山脚村屯，沿河道路安全隐患突出。交通部门实时管控山区乡道、临水路段，出现积水落石，第一时间封闭处置，劝导群众尽量减少进山、河道停留，保障日常出行安全。
0: 受连日暴雨影响，长春净月潭、长影世纪城、神鹿峰、东北虎园、四季南河等景区与城市公园昨天全部临时关闭，原定晚间举办的户外音乐会宣布延期，已购票的观众可办理全额退票。轨道交通1号、8号线取消晚会专属延时末班车，恢复常规收车时间。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
0: 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开展第二天，长春汽博会迎来了观展的客流高峰，同步举办红旗嘉年华主题活动。今年恰逢一汽建厂70周年，中国一汽携全品牌62款车型集中亮相，12款新车完成东北地区的首秀，红旗飞行汽车、金葵花旗舰车型成为全场焦点。
1: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小程序完成功能升级，新增一键切换长辈模式，放大界面字体，简化操作步骤，方便老年旅客查询航班进出港流程。受降雨影响呢，部分进出港提航班出现小幅延误，机场呢增派服务人员在航站楼安检口引导老人带娃旅客，免费提供雨伞、热水等便民物资。
0: 随着暑假的到来，孩子们卸下了紧张的学习状态，开始了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假期的学业没有平时那么紧张，视力疲劳应该会有所缓解，殊不知事实却恰恰相反。
2: 假期多数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加上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各类不良用眼习惯集中爆发，也让假期成为了青少年视力下滑度数快速增长的高危时段。
3: 这边看啊，好，眼球运动都基本上没有问题啊，眼位微有点歪一些，但是程度不重啊。
4: 这不是上学吗？没有时间，周六周日也上课啥的，然后这不放假了吗？然后说上这看一下，先测一下，要近视的话就不就得干预了。
2: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度近视可能引发视网膜脱落、黄斑病变等致盲性眼底病变，威胁孩子们的终身视力。
3: 在基础检查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判断出孩子眼睛的屈光状态以及排除一些常见的眼病，但是如果说已经有异常情况出现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知道这个眼病是从哪儿来的。
2: 医生特别提醒，简单测视力表不能替代专业眼科检查，青少年眼科配套完整检查项目涵盖了裸眼及矫正视力、散瞳医学验光、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其实近视从出生起就藏着遗传密码，而通过近视基因检测正式解锁这份密码，实现精准防控的关键钥匙。
3: 特殊的眼病会表现为近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为孩子进行基因的检测，去排除啊他有没有眼病的这种遗传性的眼病的风险，这个就要去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强度。
2: 另外医生也提示家长，切记不可轻信市面上兴起的近视治愈、恢复训练、降低度数等相关的宣传，假期应合理规划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并保证充足的户外运动。一旦发现孩子有视力不佳的问题，要及时到正规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1: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的呢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 补到骨头里。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呢，限时特惠，钙加 K3 加 D3。三效同补的国堂高端钙呢，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求职者面试要填家庭情况，这些隐私可拒绝回答。企业面试时常要求填写家庭成员工作联系方式，个别企业还会打探婚恋、生育规划等内容。按照法律规定，企业收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最小必要原则，只能采集和岗位、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资料，超出合理范围的隐私内容，求职者完全可以拒绝填写，紧急联系人信息也能够等到入职之后再补充。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仅能了解和用工直接有关的情况，无权随意搜集家庭背景、婚育状况等无关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要具备正当理由，过度采集隐私本身就属于违规行为。遇到过度搜集隐私的情形，可以留存登记表、聊天截图等证据，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拨打工会维权热线求助，合理维护自身的个人信息与平等就业权利。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18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高温制冷、工业生产叠加推高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统筹跨区域特高压通道输送清洁电力，征投备用火电机组、风光电站满发稳工。
0: 7月12号，中国石化与中国航油重组整合工作全面落地，打通航空油料开采、炼化、仓储、机场配送全产业链。整合后，统一调配全国航油储备，优化区域供油布局，降低航空企业用油的采购成本。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呢，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判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了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
5: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鉴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规定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1: 叔叔阿姨们，这夏天一到啊，天气是又闷又热，动不动呢就满头大汗，做饭吃饭真的是太费劲了。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胃肠本来就娇弱，夏天暑气重，天气燥热，胃口更是大打折扣，看着饭菜一点食欲都没有，经常吃不下吃不好。可咱们中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吃不好，营养一旦跟不上呢，浑身发软，四肢没劲儿，出门遛弯走两步就累得慌。而且夏天呢，冷热交替，免疫力特别容易下降，稍不注意就头晕乏力呀， 闹肚子啊，感冒不舒服，整个人都没有精气神，别发愁，今天就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下饭的贴心好物——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的大难题。
0: 这个罐头可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了。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烂酥酥的啊。然后这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嚼，五香的酱汁儿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开盖儿呢就能飘着这种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委屈肚子和亏空身体了。
1: 没错，夏天出门游玩呢，坐车赶路啊，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包里揣上两罐呢海捕鱼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松好带。那么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干净又省心。平时爱小酌两口的叔叔阿姨，配着冰镇小啤酒，就着鲜美的鱼肉，清新爽口而不腻，舒服又惬意。赶路呢，坐车也不遭罪。这鱼罐头呢，香味是浓郁，肉质鲜美。一开罐呢，是满屋飘香，味道特别的地道。
0: 天热最怕就是开火做饭啊，这个油烟闷热，懒得下厨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开一罐鱼罐头，配上白粥、馒头或者是米饭，连汤汁儿都是鲜香入味儿。简单的一拌就是一顿可口的饭菜。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来不及准备太多菜的时候，开上几罐这个海捕鱼罐头，再随手炒两个清淡的小菜，一桌丰盛体面的家常晚宴啊就已经做好了，客人吃得满意，咱们自己也是省心省力。
1: 哎，没错，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鱼罐头呢，错过可就是再难遇到了。今天节目的联合厂家送优惠，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是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别是价格真的是实在，只要199块钱。但是得呢等大伙说清楚，厂家呢这批货呢就给咱们了100组的库存，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8块多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呢，平时哪儿找这个价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上半年全国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首位，内河航运提速发展，多式联运降低大宗商品物流运输成本。
1: 全国农技中心发布水稻防汛管控技术指导，指导产区及时排涝，加固稻株，降低台风暴雨带来的粮食减产损失。
0: 海南上线共享农庄电子手绘地图，一键查询民宿、采摘园点位，打通农文旅供需的对接渠道，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1: 国产育种基因芯片大范围投入田间使用，精准筛选优良品种，缩短育种周期，持续提升我国种业自主可控水平。
0: 甘味农产品品牌价值发布会在兰州举办，天水苹果、兰州百合五大区域公用的品牌价值对外公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

0: 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

0: 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雷突然绷不住哭了。
13: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7: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7: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9: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7: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0: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桥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7: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2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7: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 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2: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3: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 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4: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

0: 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9，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方式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3: 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2: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3: 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 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5: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4: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

0: 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 2.8 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5% 至 10%。 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1: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雪峰：
2: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0: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4: 昨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请听报道。
5: 本届展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50余家国内外主流车企千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观展群众劲松：
6: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的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5: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7: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智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5: 沃尔沃展台工作人员张广新：
8: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啊，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嘛。
5: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

0: 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想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蓝图汽车展台工作人员宋坤泽：
1: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0: 观展群众刘佳：
2: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策，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些。
0: 观展群众王奎子：
3: 车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一些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0: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4: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亲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的报道。
5: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6: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E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8: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6: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9: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5: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10: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刚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6: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
11: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12: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

0: 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重，所以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2: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3: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4: 这个转移明白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就知道
5: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6: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盲目下水救人。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8: 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成功入选。作为我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市内展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

0: 标志性教育阵地。请听报道。
1: 在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千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
2: 红石喇子出土遗物呢，为实证14年抗战史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1: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3: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4: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5: 7月10号，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6: 本次展会汇聚千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集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集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吉林大学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报告会等活动。珲春华瑞深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部经理邓景宇：
7: 我们80多个产品都是我们吉林的好物，这一次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我们都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分享资源。
6: 敦化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轩毅：
8: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6: 吉林省携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吉林华研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泽：
9: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6: 成都市市民冯露平：
10: 琳琅满目，我正在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山珍，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两个系列产品。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智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进、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5: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种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请听报道。
11: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5.6几，这样正好吗？
12: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13: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11: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13: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

0: 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0: 通过和乡亲们聊天，我发现村里有不少户都种植大地蓝莓，但是每年八九月份收果的时候，价格却不是很高。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蓝莓推迟到冬季上市，卖个好价钱。借助上网查资料，我们找到了在冬季上市的盆栽蓝莓，可需要在温室大棚里种植。于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和村上说了，没想到村里特别支持我们，还跟临江团市委一起向市里争取了项目资金，为我们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望着新建的两栋高科技大棚和购进的盆栽蓝莓苗，我们却犯愁了。
1: 我们也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唯一和他沾点边的就是我来自吉林农业大学，但是吧，我还是个学英语的啊，没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决定还是要向咱们村里这种种大地蓝莓的老果农请教，同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我之前在大学学农学的朋友，让他们帮我们出出主意，了解一下各种的资料。
0: 临江团市委还请到了农业专家进行培训辅导，这也让我们信心倍增，今年年底这些盆栽蓝莓就会结果。眼下每隔几天我就会到大棚里进行直播，记录这些蓝莓苗的成长过程，这其实也藏了我一个小心思。
1: 白山临江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生呢，可以多多的过来参加研学活动，感受一下这种养护蓝莓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自己认养一颗小蓝莓。然后我们呢，在后续也会继续以直播或者视频的这种形式，将蓝莓的生长过程同步给那些孩子们，然后等到成熟之后吧，他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好好一起品尝采摘。
0: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央媒听吉林。
3: 7月11号，人民网、新华社、央视财经频道等中央媒体对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4: 7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承运货物506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 和 13.1%， 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3: 7月12号出版的《光明日报》在《智慧人间》专栏中推出吉林查干湖全鱼宴一整个相助了，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查干湖衍生出独具特色的一鱼多吃技艺与包罗万象的全鱼宴，让千年渔猎文化成为流淌在舌尖上的鲜活诗意。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刘闯，监制陈凯峰。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0: 埃里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态度。
5: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6: 哎呦，就昨天晚上，我觉得是许久许久以来，都没有的一个一整晚都没有下雨的一天。
5: 但是昨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有莫名其妙，因为我就在窗户那儿站着，一楼嘛，就看到外面就是路边停的车，有一辆车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报警，滴长鸣
6: 啊，
5: 然后我还出去了，我本来打算给他打个电话，这一直叫了能有3-4分钟。后来我刚要拨通电话的时候停了，我上网搜了一下，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最近总下雨，它的这个报警器啊因为潮湿或者是遇水短路了。
6: 哎，确实是因为雨天呢，我发现这两天很多的房屋都漏雨渗雨，这种现象也频发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6: 好，黄金屋第一时间来打卡啊，光辉岁月也来了，感谢大家。其实呢，我刚才还想说，我都已经很多天没有看见太阳了，忘了太阳是什么样什么味儿了。结果昨天光辉岁月就给我发了一个大晴天坐船，
5: 哎，
6: 我说这哪儿啊，不是吉林省吧？他说就是啊。我都不能想象还有晴天的地方，忘了晴天是什么样了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城市是晴天的话，也欢迎大家拍来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还是跟吃的有关。有调查显示呢，原来疯狂吃零食的日子只有10年，那我觉得对于小东来说肯定不止，
5: 哎，
6: 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根本就没有10年，
5: 活到老吃到老嘛，怎么会有10年的时间呢？
6: 我就是一个不怎么，小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好玩想吃零食，长大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吃的零食，我都会觉得太咸太甜。那为什么有人能坚持清淡饮食，有人却总被垃圾食品诱惑呢？有一项涉及15万人的研究显示，人格特质无形当中影响着饮食的偏好。
5: 你比如说这个神经特质的人啊，神经质特质的人，情绪非常敏感，更容易通过高糖高脂的食物来寻求安慰。那么尽责性质的这个体质的人啊，他非常有自律，有自律性，有条理，更加擅长抵制不健康，比如说垃圾食品啊，什么含糖饮料啊这一类的诱惑。开放性高的人愿意尝试新颖健康的食品啊，这个饮食会更加多样。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宜人性高的人，他会关注饮食的可持续性，更喜欢应季的食材。那么外向型特质则是有双重的影响，不仅爱尝鲜，而且还容易在聚餐的时候过量摄入，就吃下来不停不住嘴儿啊。
6: 那我觉得他说的都和我没关系，我仅仅就是因为不耐受。
5: 其实
6: 我会觉得太甜太咸，吃完了不舒服。
5: 其实他这个分类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陌生，什么宜人性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名词听起来比较陌生。那你就想想你自己是什么性格，你给自己下个判断，不一定按他的这个名词来说。你说我是外向型啊，我是内向型啊，我比较腼腆呐，或者怎么着，然后你再对应，你再说一说你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你吃东西是什么习惯呢？
6: 其实我仅仅就是不爱吃，并不是因为不健康，是因为我吃了难受。如果让我舒服的这个薯片啊什么的，我也会吃几口。
5: 我觉得我有点反人类，就是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小时候就是大家都是觉得孩子应该爱吃零食的时候，我恰恰心里非常瞧不起吃零食的人，
6: 幼稚
5: 啊，就觉得这怎么这样？该吃饭吃饭嘛，吃完饭就拉倒了呗。
6: 哦，
5: 真的是这样，完全符合大人的期盼。当我岁数大了，你比如说尤其现在进入这个中老年的时候，反倒时常的琢磨嘴里有点闲着无聊，
6: 想吃点有滋味的。
5: 对，就昨天坐那看电视，没什么可吃的，我把冰糖抓过来一粒儿一粒儿嚼着吃。
6: 哎呦，
5: 然后我姐看见我说你是想吃啥，我给你买点零食。我说不是想吃零食，就是坐着感觉
6: 嘴巴寂寞，
5: 应该动点啥。
6: 应该让你来上节目就好了。
5: 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近在控烟，因为我想慢慢的减掉这个坏习惯，
6: 找一个替代的，
5: 然后又不好一下戒掉，就是慢慢的减，在减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不叼根烟嘴就有点闲着没事干。
6: 哦，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喜欢吃的零食，离不开的小零嘴儿，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是不是有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症状呢？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这个身子都跟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啊，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可能这两天这阴雨天儿，不少咱们关节问题的朋友都遭了罪了啊！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您赶紧来试一试。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5: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都是能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瞬间就被揉开了啊！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您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啊、颈关部啊、还有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那么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5: 好，首先咱们说的先不说零食，先说说正餐吧。
6: 嗯，
5: 大家没事的时候除了在家吃正餐之外啊，亲朋好友一聚可能会找一个饭店，可能大家最容易选的就是火锅吧，比较省事儿，然后还热闹，一帮人聚在一块儿。但是火锅好吃你得碰到有良心的店主。
6: 嗯，
5: 你比如说最近啊，这个四川省成都啊，法院这个高新开发区的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这个案件是这样啊，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高新区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受益，并且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底锅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使用。
6: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大家都知道吃那个四川火锅的时候，它那个油特别厚嘛，
5: 啊，
6: 就不像咱们那个是水。
5: 对，
6: 咱们东北人如果不吃辣火锅，不吃四川火锅的话，都是水。但是成都的那种的火锅就是油很多，
5: 红油火锅嘛，
6: 啊，底料很多。它呢就等于说二次利用了，把你吃完的那个锅它没倒。
5: 不一定是二次啊，不一定是几次呢。
6: 对，
5: 所以我
6: 你吃完的滤完了给我，我吃完了的滤完给。
5: 人家网友说了，网友开玩笑的口吻说，但是我觉得这玩笑开的有点。含着热泪开的，
6: 嗯，
5: 就是他们家这店可以号称百年老店了，百年老汤，哦、
6: 百次老汤。
5: 对啊，这汤一遍一遍重复利用，
6: 嗯，
5: 但你想啊，这个高温高油的东西一遍一遍利用，而且是别人在里面捞来捞去，
6: 嗯，
5: 然后再给你用，
6: 嗯，
5: 你想想这东西它能健康吗？
6: 就以前我有个同学的爸爸就不愿意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吃火锅，
5: 嗯，
6: 说如果你们非要吃火锅，一定要吃小锅。否则的话吃的就是涮筷子水，大家都上里面去拿筷子涮啊。那么经查呢，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个成都的这家火锅店啊，销售口水油的金额为25万余元。
5: 嗯，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王某某、刘某、周某某、李某某、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金额25万多元，持续时间约1年，属于有其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综上啊，这个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被告高新区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就是你不仅要判你这个服刑，而且你还要赔偿人家的民事损害金。
6: 那我觉得就是这5年他应该吃别人的那个口水油，
5: 哎呀，
6: 不足以解恨啊！
5: 真的，真的，这种事儿听起来，每一个曾经出去吃过饭的人，心里都恨得咬牙切齿。
6: 始终有你说这太吓人了，怎么能这么干？他礼貌吗？我想起来，上周国富民祥大哥给我发一张照片，说晚上别人请他吃饭，他刚好中午的时候就路过那家饭店，
5: 嗯，
6: 然后结果看见那家饭店的后厨在门口抠脚。
5: 就是这种啊，
6: 他说我给他发信息，晚上我不去了。
5: 我一直心里在想啊，咱当然咱们是私下里这个带情绪化的想。

0: 就是判他服刑也好，判他赔偿也好，我觉得还是不解恨。
1: 嗯，
0: 应该在他服刑期间都给他吃这种食物
1: 啊。对呀、啊，我不
0: 是
1: 说了吗？
0: 你所有的
1: 他得吃口水油，
0: 就必须让你吃够了为止。
1: 嗯，这个就应该这样，他这期间就吃其他人的口水油。
0: 当然了，这从我们人道主义来讲，我们正常人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只是觉得只有这样的惩罚才能让他感同身受
1: 啊、就是而且也对其他人有一个警示作用、哎、其他人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我将来有可能吃别人的口水油是吧。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近日呢，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期间，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一个是夸大了停电的范围，第二个是曲解断电的行为，第三个是编造收费名目。那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电力抢修、恢复供电都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所谓的恢复费或者是抢修费。电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结算，要是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费用，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0: 另外，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这样一个谣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经被辟谣了啊，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会导致局部线路故障。那么水表泡水之后走字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之后通常会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字儿。用户如果有疑问可以申请验表。那至于供电局能够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的这种无厘头的说法啊，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大家不要相信谣言。
1: 我们看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我觉得始终有你特别逗。他说我很少吃别的零食，唯独偏爱康师傅和 QQ 肠、马可波罗肠、乃得益特仑苏和旺仔复原乳，也不少了。
0: 你这还叫很少吗？
1: 也不少了啊。光辉岁月说，你看我们这儿白山的天乌黑乌黑的，就是不下雨啊。擎天柱说，小时候家里管的严啊，不让我吃零食，但凡发现吃零食就揍我
0: 啊！
1: 现在想吃啥就吃啥。昨天晚上我还上那个商店里买了一堆零食呢，辣条、干脆面、猫耳朵、猴王丹、无花果、一根葱。一根葱是什么呀？唐僧肉，外加一个铁公鸡。哎呦，好几个我都没听说过。
0: 不是，他买了这么多东西，完了还买了一根葱，就觉得光吃那东西没味儿，得就是葱吃。
1: 不是，一根葱肯定是一个零食，唐僧肉我也见过，但是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猫耳朵、干脆面、辣条我知道，猴王丹我也知道，无花果我也知道，就是最后这仨我全不知道啊。
0: 啊，
1: 一会儿拍个照片给我们来看一看。
0: 他给咱们倒是拍了一张照片、我点开一看是天上的北斗七星。
1: 天文望远镜拍的，好厉害呀。昨天这种天气还能看见星星，昨天晚上不是很多的云吗？
0: 不是，你怎么是用天文望远镜拍的还能带着你家的房顶呢？
1: 这个不是长春市里应该啊。好，那么关于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哪些小零食嘎巴嘴儿
0: 啊，
1: 解解嘴馋
0: 啊，
1: 解解嘴巴寂寞，大家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台风带来的影响。7月11号上午，在北京密云区啊，水库有人在这个洪道里边捞鱼，非常危险啊。那么目前呢，密云水库正处于泄流期间，下游水情是非常复杂的，风险也比较高。保水网格员和民警发现之后呢，立即对涉事的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劝离现场。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下游河道，切实的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看啊，这两天还有人说长春的什么什么大腿菇
0: 呢，
1: 是什么一种蘑菇
0: 啊
1: 特别多，因为雨水多嘛，然后他们就去山里采蘑菇。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场暴雨，
0: 对，
1: 把你困在里边迷路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我是山区长大的，就是雨天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在雨天，你看刚才说的，
1: 嗯，
0: 是在水库的泄洪河道里边，
1: 嗯，
0: 去捞鱼，那你这时候你不知道上游是不是水位到了一定程度，人家超过安全预警程度的时候他要泄洪，
1: 嗯，
0: 这时候泄洪的话你可能你看见洪水来了你就来不及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在雨天要注意安全。有句老话说得好，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呀，你干嘛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个老天来控制呢？
1: 没错啊，这种时候还是少出门，少出门为妙。我看现在网上有一个梗嘛，就是说杭州人民在干嘛呢，说这个浙江人民过的是八微美食节
0: 啊，
1: 啊，就都在家里边吃东西不出门了，就像八微美食节，然后那网友说我都吃鸡食了，八微美食节什么时候结束？
0: 我以为杭州人民在家换涮这个辣火锅呢。
1: 光辉岁月来解释这个擎天柱的一根葱啊，说一根葱是一种膨化食品，它一股葱油味儿
0: 啊，
1: 啊，一股葱油的香味儿啊，所以叫一根葱啊。其实还挺直白的这个零食的
0: 名，那是不是就是卖那种就是一根一根的那种爆米花啊？
1: 嗯。涛声依旧说，小时候不知道啥叫零食，没吃过
0: 啊。
1: 现在给孩子整一货架零食，孩子都不稀罕吃，偶尔我拿过来吃，弥补一下小时候的遗憾。
0: 哎，
1: 嗯，
0: 我就觉得擎天柱啊，他是小时候你看被管的，现在可下自己说了算了
1: 啊
0: 就是这感觉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1: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放纵一下。
1: 哎，我跟你一样，我有这个心，但是我没有那个胃
0: 啊
1: 我到了那个超市啊，我每次说去买点零食，包括领着孩子说咱买点零食，然后我们俩都是看着那些货架上的东西就看看然后就走了，什么也没买回来。
0: 你看现在我就发现现在真是孩子多幸福啊，要想吃零食专门有店，就是零食，
1: 嗯，对啊，
0: 各种的零食
1: 啊，人家那个我说那八微美食节就是嘛，人说那个零食店什么赵什么的，嗯，说都赚的手麻了啊，赢麻了，真的就是，然后他们又送货。
0: 就我们家旁边就新开一个叫什么好想吃之类的啊，我当时还想呢，
1: 嗯，
0: 我说零食店那食杂店里不有的是吗？专门开个零食店能赚钱吗？
1: 你跟我第一反应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他们生意很好，
0: 啊，真的是，
1: 啊，
0: 现在一看
1: 过瘾，
0: 多大的人都有在里边买零食。这就很奇怪了。
1: 你的关注点是在没事儿你去吧，没有人笑话你。
0: 我一开始在想啊，我本来我不说最近我总想吃点东西嘛，
1: 嗯，
0: 我说我进去看看有啥我能吃的，就心里犹豫啊，做了好多，
1: 啊，
0: 好长时间心理建设，迈进去了转了两圈，但是没好意思往起拿都，
1: 嗯，
0: 后来我往出走的时候发现有比我岁数还大的。但我心里在给自己解释，人家是在给孙子孙女买零食吧？
1: 哦，不，他只是长得比你老。哎呦，我看见了，你看，擎天柱已经把这一根葱的零食图发过来了啊！我真从来没见过这款光头娃品牌
0: 啊，
1: 图片上还有葱，可能我在超市里见他的时候，一直以为他是大酱的配的葱。哎呦 ，out 了啊！希望非常凡尔赛发来了白城的天，瓦蓝瓦蓝，一片云也没有。哎呀，我都觉得你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0: 我刚看见他发这个了一根葱，这个包装，
1: 嗯嗯，
0: 你别说，真像这个袋儿装的酱，
1: 是吧？
0: 啊，
1: 葱伴侣，像
0: 不像？对，特别像。
1: 哎呦，原来零食还这么丰富呢啊！涛声依旧说：“你说太对了，我就看着那些零食觉得没胃口。”是呢，小的时候只是觉得，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爱吃什么汽水糖
0: 啊，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叫蜂窝糖，叫什么糖，
0: 哎，
1: 就是全是丝儿的那个。
0: 就是咱们相比啊，咱们的童年相比，我觉得你比我幸福很多，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吃什么，拿大萝卜啃一啃，胡萝卜啃一啃，秋天人家翻胡萝卜，我们上地里捡剩下的胡萝卜，
1: 哦，
0: 那跟宝贝似的拿回家当零食。
1: 这个事儿我好像在农村也经历过，啊，
0: 叫不叫捡，叫溜
1: 啊
0: 啊。就包括石麦子，人家收割完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去石麦穗儿，这个麦穗儿，
1: 石麦穗儿干嘛呀？
0: 就不是零食了，
1: 嗯，
0: 去拿换零食。大人没时间打扫这些残存的 战场，我们小孩去干，干完了之后积少成多嘛，拿去换零食
1: 啊，也能当饭吃。
0: 对，
1: 那你那时候能换什么零食啊？
0: 爆米花就算是好东西了。
1: 哦，
0: 没，就是不是穷与富的问题，就
1: 没
0: 那么丰富
1: 啊啊，确实是只有爆米花啊，不是不给你买。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下单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眼贴，额外还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会觉得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那您就用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今天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周年庆的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1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3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江苏多地出现了大风阵雨的天气，南京、苏州、常州接连发出倡议，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尽量不点外卖。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也是这样的啊，身处户外尽快就近躲避，风来就躲，雨来就挪，居家的时候呢紧闭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少点外卖，让外卖小哥在风雨里少奔波一趟啊，忍过这阵风雨，安稳等天晴就好。
0: 其实我还是真心的觉得长春这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你看咱们没有那么特别大的风，前段时间我看的新闻就是好像不用太远，就辽宁那边就风就比咱们大，在窗户边关窗户差点被吹出去，抱着家里电视才稳住身形。
1: 哎呦，电视可立了功了啊！涛声依旧说，小时候街口蹦爆米花那算是最好的零食了，自己带苞米过去，带点糖，整一次吃好多天呢。
0: 比苞米蹦出来的还就是还有口感更好一点的，就是孩子可能在家里更受宠，敢拿大米出去蹦大米花。
1: 啊，怎么叫敢拿大米呢？我小的时候就吃大米花啊。
0: 大米是细粮。
1: 哦，
0: 细粮精略着呢。
1: 哦，
0: 你拿苞米，而且那苞米有可能就是苞米棒子搓下来的粒儿，你要敢拿苞米碴子都有可能挨揍。
1: 哦，那到我那个年代就是大米已经随便了。
0: 就是我比如说
1: 没有苞米，家里
0: 就很简单的打个比方，我们家哥俩，我哥就可以拿苞米去蹦，这算是给他的奖赏。我能拿大米，他要拿大米就挨揍了。就是比较偏向老疙瘩嘛。
1: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上了岁数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因为吸收也不好了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很多人说我牛奶钙片都没少吃，我也不吃零食啊，我全吃有营养的，我怎么还缺钙？其实是你没有把钙留住啊，不是你没补钙。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我们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为什么？它既补钙又能给你留住啊！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 D3 和 K2。这两种营养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我记得我姑娘小的时候给她补钙还要单独的去买 D3 和 K2、要买3种，价格都很贵。现在呢你买咱们这个国和堂的，它一粒里边就全解决了，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
0: 这个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秒杀价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哎呀，就在小东说话的时候，太阳忽然透过乌云射进来，一点点太阳光，哎，我都好激动啊！
0: 你这个阳光来的这个速度，也可以形容成像
1: 没了，现在没了，
0: 像以前这个下雨的感觉，
1: 啊，
0: 哭嚓一下就照过来了，然后呼啦一下又没了。
1: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山顶洞人，就是在山洞里边生活了很久，总算见到了一丝丝的光啊，
0: 久违的阳光啊！
1: 哎，你看咱们的老朋友小西就说，多日不见太阳，今天有点晴天的意思，我。

0: 也心情不错啊。我晚上看电视吃的小零食有南瓜子，吃一点花生补充一下营养，但吃的不多，控制食量。再吃点草莓柿子和一些水果补充维 C。有时候呢也吃点康乐果，主要是咸
1: 的。都那么健康啊。你看欢欢说，我喝酸奶喝零蔗糖的。
0: 那你那个零蔗糖的里边是完全零糖吗？还是它会有一些代糖呢？